盒饭带头作用，就一点也没有喝。牛大水拴在绳子的一头，这小伙子是拴在另一头。牛大水和他背对背摸索着给他解绳子，一会儿六个人都偷偷解开了。一个人站在窗口这儿，那几个摸下头来，然后呢白露脑袋，有的呢撕下一截袖子蘸着水，轻轻扑到墙上去，土墙也闷湿了，就用手挖，弄了老半天，眼看就快要挖透了。突然，这窗边有人紧张的弯过腰，小声说：“来了，来了！”六个人急忙背过手，拿着绳子照原来的样子坐着。牛大水那宽宽的背贴着那挖开的洞，大家连口气儿都不敢出，让人发现死定了。伪军此时咣啷开了门进来，你们喝够了啊？喝够了，几个人都是喝够了，喝够了，真麻烦你，谢谢你，谢谢你。伪军把桶提出去，咣当又锁上门走了。有人可吓得直哆嗦，泄了气了。牛大水说：“别害怕，快加一把劲儿就成功了。”大伙咬咬牙，咬咬牙，又紧张的挖起来，忘了饿，忘了渴。也不知道哪来的气力，一会儿就挖通了。大伙儿先钻出个头去望了望，趴到外边，接着一个个都爬出去。就这样，跟着牛大水呲不溜丢溜到村外分散逃跑。牛大水就这样带领着大家在地里胡混了几天，心里想：好不容易逃离险境，老这么东跑西颠的也不是个事儿，找这保里户钻个洞试试看吧。晚上溜进一个村子，跳进了尹大伯的家。这尹大伯呀，是个红脸白胡子老头，和他小孙子正吃饭，一见牛大水，老人家赶紧下炕：“嘿，大水呀，你可来了。这么些天见不着，哎呀，我呀真是难受，真是有天没日头，可把我憋坏了。那孩子也叫叔，大水叔，上炕吃饭吧。”牛大水一面吃一面就问：“咱们挖那个这草鸡窝呢？”这大伯说话了：“是不是在你屁股底下呀？”那不在那儿吗？好好的，单等着你来。牛大水舒舒服服吃了一顿饱饭，这大伯点起一根火绳熏蚊子，叫大水安安稳稳的先睡觉。有我在，你不要害怕。别看我岁数大了，老了，我耳朵灵。老人家安顿牛大水在炕上睡下，爷孙两个夹着这破被子到房顶去放哨。这老大伯呀，一夜都没睡呀，支棱个耳朵听着听着，天一亮敌人进村了。老人家忙叫醒牛大水，端下锅，牛大水就钻进炕里边底下挖的个地洞，洞口搁好了羊铁片。这大伯又坐上锅，弄了水，烧起柴火来。敌人挨家搜索，查一家又一家，查一家又一家。一个汉奸提着尹大伯就问：“哎，我说老头子，你家八路军藏在哪里？”尹大伯慢慢站起来，用手啊拽着耳朵凑过去就说：“你说什么？”这汉奸大声说：“老头，我问你，八路军有没有？”尹大伯说：“八路军呐，见来着，见来着，穿着灰溜不齐的粗布衣，还拿着个枪呢。”汉奸忙说：“对对对，在哪儿？快说。”尹大伯说：“哎呀，可多呢，全都住这村儿。”汉奸急问：“他们多会儿来的？都住这儿了？”老头说：“你别忙啊，让我想一想哪一天，我正赶集呢。对对对，3天前我赶集回来，买了点年货，
眼看灶王爷就要上天了，汉奸气的啊，啪给老头来一嘴巴，顺着老头这嘴淌血。他妈的，谁问你去年的事儿？你个老棺材羊子，你想死啊？鬼子也吼，牙戏给给，牙戏给给。汉奸对着老头的耳朵问你，问你这些人都在哪？你说个实情。这老头眯缝个眼，什么玩意儿？你说什么玩意儿？太君说了，洞在哪里？要问你这洞啊，我养了个大狸猫，一看呢，那就是个好猫，经常抓耗子，耗子见它就没有影，没有什么洞啊。汉奸把脸一沉。老头你不说实话，我说的是洞底下有没有挖的。尹大伯伸着个头仔细听着，笑起来了，哦，这回我可听明白了啊啊啊，早知道早知道早知道早领你们去，来来来，你们跟我来跟我来。领着他们到后边，指着那粪窖说，你看啊，这不是吗，我家呀这是三月才起的，还没有多少粪呢，不信你瞧。说着拿着个粪勺在那搅和，臭的这些鬼子捏着鼻子都走开了。这汉奸用手在鼻孔下扇火，闻这味儿也恶心，你快放下快放下。他妈这老头，我是问你，你有没有挖洞把这些人藏起来？说些什么我根本听不懂，碰一个糟老头子我们倒血霉了。就这么他们没有办法被熏出门了。他们这一走，尹大伯拖着个白胡子差点笑掉下巴，哈哈哈哈，好好好，赶忙对小孙子说，快快快，随我来随我来。小孙子就这样跟老头再一次来到里边。就这样，牛大水在尹大伯家一藏，藏了能有十来天，鬼子汉奸常来折腾，都应付过去了。牛大水呀，有群众的掩护，待到这里稳稳当当，非常的稳当，也挺妥。可是他又想，老待在这儿，外面的情形一点不知道，双喜他们也看不着，杨小梅不知道下落，家里的人怎么样？你说天天钻洞，什么工作也不能干，可把人闷死憋死了。一天晚上说敌人呢，把你爹抓去，逼着要人，老人家真就受了点罪，村里呢保他出来，没有两天他老人家就去世了啊。牛大水闻听，呆呆坐在坟头上，一语皆无。如若这样的话，那我真是不孝之子，就说了这么一句。爱和尚一看他，牛大水又停了能有两分钟，就哭开，爹呀、爹呀、越哭越伤心。爱和尚和赵武庚没有办法，劝了半天，人死不能复生，将来再给老人家报仇不迟啊。就这样擦擦眼泪，好狠的鬼子汉奸，那么大岁数的一个老病人也逃。没你放心，大水，听说杨小梅挺机警，好不容易逃出来，埋在地里的枪呢？这时候双喜呀、都起走了，我们都听说了，你就放心吧。啊，牛大水听到这儿心才松快点。牛大水又问黑老蔡双喜他们在哪，爱和尚小声告诉了黑老蔡的地点，说自己也是从那儿来的，路上遇见赵武庚。黑老蔡说双喜在西渔村，叫大家跟双喜跟组织联系好，千万不要失掉关系，又叫大家一定要把枪带到身上，在任何情况下绝不能放弃了武装，必要的时候就得跟敌人拼命，还要叫同志们多做些群众工作，等敌人疯狂劲儿一过去，就集中力量打击小股敌。

人。这些话，爱和尚可记不清，只说个大概的意思。末了，他说：“黑老蔡已经把工作都布置给双喜了，咱们赶快去找双喜去。双喜在一个保里户家待着。”赵五更他正要找双喜，三个人就急急忙忙奔出了西村。谁想爱和尚糊里糊涂又把地点记差了，五更也光知道双喜在这村儿，可说不清是哪一家。他们找了半天也没找着，心里挺着急。看看这罗锅歇起来，回头一瞧不好。四五个便衣往这边走，忙叫醒赵五更：“快醒醒，快醒醒！不知道什么人来了。”又去推推爱和尚。赵五更忙拿着这枪站起来，说一声：“快跑！敌人来了！”就往前窜。这敌人发现目标，赶忙去追他。牛大水、爱和尚都没有枪，见此情景，就钻进这玉米地。放下他们，暂且不提。单说赵五更看见敌人追他，急忙回头，啪啪打两枪，打死头前一个敌人，就跑得不见影了。牛大水和爱和尚又出来了，窜进高粱地，没想到碰上鬼子，一下子按牛大水的脑袋把他给卡住了。大水要有枪，也就可以把鬼子打死，自己逃走。可是现在空着手，蟒一挺，褂子哗啦也撕破了。鬼子拧住他另一只耳朵，牛大水挣扎着扭过来，转身啪给鬼子来一耳雷子，打的鬼子一个冷不防，鬼子扑通栽倒，脸上疼着难受。爱和尚跟个鬼子也打起来，牛大水正想跑，另一边噔噔噔跑来俩鬼子，嘴里说：“好的好的，八个烟喽，上上上！”原来鬼子爱摔跤，哗啦把枪扔了，要捉活的。一个鬼子先扑上来，抱住牛大水就摔，嘴里还在这不住的骂：“八个烟喽，八个烟喽！”再看就地十八滚，咕噜噜噜，啪！旁边俩鬼子看牛大水这劲儿挺大，也扑上来。可坏，牛大水一个人对付三个鬼子，跟他们就开始拼了命。鬼子解下牛大水的裤腰带，把他给绑起来。爱和尚那边只一个鬼子，爱和尚劲儿也大。就这样把他摔到一边，那鬼子爬起来就追这爱和尚。天也明了，结果敌人把牛大水就这样给抓了。可坏了，人家人也多也势众，可要了命。你说牛大水不打别人，打的好几个，一个人双拳难敌四手，好汉架不住人多。后来让人给抓住了。矮胖子那鬼子小队长，咱们前文书说了，就是害死牛大水的未婚妻的那个郑野，用手就这样一点，哈哈哈，终于把半路抓着，抓着的好，抓着的好，啪啪啪，拍着牛大水的上，因为这空手，所以也被活捉了。鬼子把他推到牛大水的跟前，一个汉奸手里拿着爱和尚的黑皮带，指着牛大水问着爱和尚：“你认得他不？你认得他不？”牛大水忙说：“我不认得他，我怎么能认得他呢？”汉奸照着牛大水的脸啪就一皮带。谁他妈问你？又问这爱和尚：“你说你认得他不？”爱和尚说：“我也不认得他。”鬼子把他一推，爱和尚一屁股坐在地上。俩鬼子拿着两根粗木棍，扑奔爱和尚而来，压西给给！你要再不说实情，你的良心大大的坏了，我们要收拾你！眼看爱和尚有性命之忧。

抗日英杰第二十回，书接前文。两个鬼子拿着两根粗木棍揍着爱和尚，爱和尚让他们打的身子一扬，腿一翘，一棍子把他其中的一条腿就给打折了。爱和尚也急了眼了，猛一挺往下一窜，噔噔噔噔噔，钻了高粱地了。可是有一点您别忘，腿折了他跑不了，鬼子把他拖回来要把他死拉死拉，结果三两下追上去，有个鬼子掏出枪来照着爱和尚的脑袋啪就是一枪，把爱和尚打了个万朵桃花开。可叹呢，那么大的活人让鬼子打死在眼前。牛大水此时闭着个眼准备等死，可是没听到身边的枪声，可听到远处的，结果往高粱地一看，爱和尚死在眼前，心如刀绞。反正我也活不了了，赶紧大声说，你们有种怎么你们不打我，打我。汉奸乐了，哈哈哈哈，我问问你，你到底是不是八路军？牛大水说，我就是八路军，活着就跟你们干，死了也是我的光荣，不像你们是汉奸狗杂种。鬼子闻听狞笑了几声，嘿嘿嘿，八路的好好的好好的，回头跟汉奸说着点话，耳语了几句，也不知讲些什么。这汉奸乐了，来至牛大水的近前，你想死没那么容易，嘿嘿，先不让你死。这时候村子里乱糟糟，连颗票往上一递，看着，这就是我大哥，是你们的好朋友吧。汉奸乐了，哈哈哈哈，好像在说你可是个共产党员，你坚决不坚决，现在是考验你的时候到了。郑野小队长此时手里攥着一把刺刀，问牛大水，你的里面有白鹿的没有？牛大水说没有。那个郑野鼓着个眼睛恨的举起刺刀照着大水心窝就刺。牛大水扭过脸去咬着牙，反正就没有，你要刺就刺吧。郑野哼了一声，哼，又推牛大水往前走。群众的脸都吓黄了，有的直哭。牛大水看到谷子村还有自己的亲兄弟牛小水，这人群之中站了不少队员干部都在里边，一个个直直勾勾瞅着他。敌人压着牛大水在场中央又走了这么一圈，牛大水一个也没说出来。郑野小队长气急败坏，这火撞顶梁，你的良心大大的坏了，快快来。立刻鬼子兵引来三只羊狗，汪汪汪汪。突然人群里一个白头发的老妈妈跌跌撞撞扑在牛大水的身上，你们干什么？你们造孽啊，这是我儿啊，你们要把他治死了。群众都哭了，几百男女老少也一起哀求，他是个好庄稼人，你们放了他吧。鬼子怕老百姓怜惜他，就一脚踢开这老太太。实际这老太太拿牛大水当了自己的亲儿子一样。老百姓个白发苍苍的老太太手提个篮子，啊，牛大水认识他，这是西村王树根的娘。王树根已经在扫荡开始的时候给敌人就活埋了。当下王大妈跟看守说了几句话，老头听完点点头就出去了。老妈妈抓住这木笼子，白发

此时在这儿拿手这么一拢，小声说：“大水呀，我把你认下了，你就说你是王树根儿。双喜叫你沉住气，什么都别承认，一推二六五别说，咱们一村都在保你，我就是你亲人之一。”看着你，真让我心疼的不行啊！今儿个谁也吃不下饭，大伙儿正在给你凑钱呢，想方设法要救你的性命。牛大水听着，心里一阵的热乎，眼泪掉下。娘娘，你放心，你跟双喜说，我死活总得争口气，你们别惦记我。老妈妈撩起破衣襟，擦了擦眼泪，从这篮子里拿出来乡亲交给她的鸡蛋，然后还有烧饼，然后往里这一塞，塞到木笼子里，放在牛大水的跟前，又从怀里摸出个小纸包，塞给牛大水。小子，这是我给你一点钱，留着你零花吧。老妈妈此时不敢耽误时间。叮咛了几句就走了。过了两天，两个伪军端着枪把牛大水提出去过堂，走到鬼子营房。牛大水看见门口站着是西村许多的父老乡亲，老妈妈也在里边，眼巴巴直勾勾望着自己。牛大水进了屋了，一个白脸的鬼子戴着一副小眼镜。人家叫他狗牙子商，他正坐在那儿和旁边一个翻译官说话。那个伪队长此时也坐在一边，而翻译官叫牛大水站到桌子跟前，问他姓什么、叫什么、住在哪里。牛大水一口咬定自己是西村的，叫王树根儿，又问他是干什么。牛大水说：“我是庄稼人。”再看这为首的，你到底是不是八路？牛大水说：“我一年到头就知道种地，怎么是八路？你不是，那天你为什么承认你是八路？”牛大水说：“你们一个劲儿打我，我还看着你们打死人了，我怕死，所以我才说胡话。”再看他叽里咕噜讲一阵话。用这红蓝铅笔在一张纸上写"共产党"三个大字，指着牛大水，你共产党。牛大水吓一跳，可是这三个字划上去了，写上去了也没有办法，就这样又写八路军，又写工作员，又划掉了，最后三写两写，也不知道怎么搞的，写了个良民。良民，好的好的，开路开路的。太君把他给放了，也不知道怎么的，伪军就给牛大水解了绳子。你说，再看这狗牙子上抬抬小眼镜站起来，和那个大花脸走到里间，就这么的说了几句话。你王树根，金票大大的有，大大的发财，我们要发财。说着，用手在脖子上砍一下，笑嘻嘻的。不管怎么说，一顿折腾之后，牛大水被放出来。刚出门，这父老乡亲都围上，有的扶着他，有的问长问短。这一伙人给他裹好伤，然后换好了这衣裳，欢欢喜喜往村外走。一拐弯，迎头来了几匹马，学来了，哗哗哗哗哗。人们赶快让开，头一匹马上骑着个胖军官，像是何世雄。几匹马过去了，老乡们低声说："胖子这会儿在城里当的什么大头？咱们快走吧。"正说着，突然一匹马又转回来了，马上挎着盒子枪的人喊了一声："站住！你们干什么的？"牛大水一听是张金龙的声音。赶紧低下头，不抬着，要不然他就认出来。原来正是张金龙这个破落户，这流氓，这地主的狗腿，怎么回事呢？
在扫荡一开始就投奔他原来的主子何世雄，又当上汉奸了。这会儿他一马过来，乐了，哈哈哈哈哈哈！我当他妈是谁呢？这不牛大水吗？我看着就像你说着跳下马来，提着盒子枪，高兴走来说：“哈哈哈，巧极了啊！我正要找你呢，赶快跟我走吧。”老妈妈抢上来，你这是干什么呀？你这干什么？干什么？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打官司也行。日本人那儿都没事儿，你们都是中国人，你想干什么？张金龙一巴掌把老太太啪打翻在地，用盒子枪指着牛大水说：“牛队长，你不硬冲他们能耐梗冲好汉吗？你不英雄好汉吗？走吧。”到咱们何大队长那儿去耍耍你的威风，抖抖你的精神，是不是呢？说话间又有两匹马转了回来，牛大水咬着牙咯咯直响，好你个张金龙，我早知道你还能干这勾当，英雄不英雄，咱们朋友寻吃要饭都逃了，也就没法子出气，放火烧了许多房子。这天晚上，日本的司令叫龟板路过这儿，何世雄摆了酒宴招待鬼子为首的这司令，那股奉承劲儿，那狗劲儿就甭提了，真是恨不得把龟板的屁股都亲个亲，哎，就给舔一舔，就这德行。那龟板呢，瘦长脸，高额骨，留着人单胡子，还会说中国话，捻着胡子，抬起下巴，两只小黄眼珠斜瞅着何世雄。哎呀，女人的嗓音傲慢地说：“大和民族是世界上最强的，你看大日本皇军在太平洋上把美国都打败了，你们小小的中国不用打哟。”他吹了一通什么中日提携的伦理，说什么汪精卫好，又说蒋介石也不错，背后伸出个胳膊，然后跟皇军拉手，就是共产党大大的坏，是皇军的死对头，所以一定要把主要的力量放在剿共上。一说起这剿共，他那武士道精神使他的这额筋乱蹦就爆了，都声音发尖：“剿共何比爬树地，要把枝叶的树身统统给锯了，底下又会出树，你要把共产党下层组织统统的查出来，刨了根，那就是树也死了，那你就大大的对皇军的好，皇军就优待你的。”鬼子司令说完了，洋洋得意走了。何世雄心说：“话这回，哈哈，没想到张金龙把牛大水给抓来了，好啊，提审于他。”夜深了，牛大水给押到何世雄的屋里，屋里点着两盏大炮的灯，人们一个个凶眉恶眼，杀气腾腾。旁边放着个棍子，还有刀绳、压人的杠子、辣椒水，火炉里烧着个铁烙子。哎呦，大水瞧着，嘿嘿，心说话这回没个好的。进了阎王殿了，何世雄见了牛大水，恨得牙根直痒，恶狠狠的，然后还笑，嘿嘿嘿，牛大水怎么样啊？什么都给你准备好了。你看哪样菜好吃，你就吃哪样。两边人大喝一声：“跪下！”牛大水说：“跪什么？我没有罪，你们都是什么狗东西，放了我！”何世雄拍桌子：“刀！你混蛋！”牛大水此时气得心头冒火：“我混蛋？我混蛋？我也是中国人，你才是汉奸，你才是畜生，你是流氓！”人人得而诛之，老百姓恨不得吃你肉喝你血，方解胸中恶气。我牛大水也是一样，
怕死

0: 我绝不怕死，你想怎么地？你想怎么地？你随便来。何世雄满脸横肉，气得这脸上嘣嘣直蹦。好，牛大水，我让你称英雄，冲好汉，我让你尝一尝。叫两个特务拧住牛大水的胳膊，一个从后边用这条白布把他的脑袋一勒，另一个拿两块这檀木板照着牛大水啪啪啪啪来回打了四五下，打的牛大水这顺嘴角顺脑袋都淌血，舌头也麻了，这时候眼角也挨了一下，昏昏沉沉，沉沉昏昏，昏死过去，也就十几分钟，用水瓢再一次给喷醒。何世雄乐了，哈哈哈哈，牛大水，这回我好好问问你，黑老蔡、蔡飞虎、刘双喜他们都在哪里？你老实说了还则罢了，不老实说要你的命，要不然把你折磨致死。牛大水，我再给你一次机会。牛大水说话了，不知道，哎，怎么地怎么地。何世雄赶紧接着问，上一回你和刘双喜来这儿抓我，你说说谁报的信，谁出的主意？牛大水此时瞪着眼，眼角都好瞪裂了，你别问我，你问我干什么？何世雄冷笑，嘿嘿，你这小子还是没尝到这滋味，这难受劲儿，给他一碗黄米饭吃，我今儿个让你知道知道这些酷刑有多么厉害。牛大水，你如实说了还则罢了，要不然我让你死在眼前。
1: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2: 小刘睡醒了，
3: 收拾收拾房前屋后。
4: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3: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5: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4: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5: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4: 嗯，我真去打扫卫生。
5: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如果你有需求的话，可以发布信息至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 TYTV926 关注即可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426-8866-426-8877，希望买卖双方以诚相待。

出售信息：实验四中学区楼，百合家苑四楼，85平米，35.8万元。联系电话：13596897466，13596897466。

出租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丰雨县龙卷风酒吧招聘服务员、服务生，工资免议。地址：墨宝园西侧，联系电话：182-4414-5678，182-4414-5678。出租信息：四海明珠小区3楼80多平米飞冷山布林街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1-4368-5123，151-4368-5123。

出售信息：碧水东城11楼99平米，房本过户，精装修，家电齐全，49.8万元可议，可贷款。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凤凰城三期电梯高层六楼，90平米，南北通透，临包入住，格局完美。包更名，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凤凰城57电梯小高层，前无遮挡，采光好，4楼82.01平米，标准2室1厅。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租售信息：鹤城佳苑 A 区8楼88.45平米，不是边山九中学区采光好。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售信息：鹤宇新城五楼，房本面积80平米，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88433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小城花园四楼83平米，2室1厅，南北通透。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租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现有草原60公顷，林地6公顷，鱼塘2公顷，有村里土地承包手续，有林地产权证，位置在斋鱼耀东乡。有意者请与马先生联系，联系电话155-2694-2888，155-2694-2888。出租信息：20页4中学区房，富豪绿都17，4楼72平米，全款29.5万元，有房本可贷款，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出租信息，七中附近5楼60平米两室一厅冰箱洗衣机热水器齐全，卖12.5万元可议，房本过二。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招聘信息，上午7:30到下午2:30的钟点工工资面议，联系电话13596892095，13596892095。

凤凰城二期106.8平，采光好，2室1厅，家具齐全，120寸大屏投影，全自动洗衣机，小米立式空调，海尔。

紫开门冰箱，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567948899，15567948899。下面呢，让我们听两首歌，稍作休息一下。歌曲过后呢，我们继续回来。

如果您有需求的话，可以发布信息至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 TYTV926 关注即可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426-8866-426-8877，希望买卖双方以诚相待。

出售信息：实验四中学区楼，百合家苑四楼，85平米，35.8万元。联系电话：13596897466，13596897466。

出租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收租信息：四海明珠小区3楼80多平米飞冷山布林街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1-4368-5123，151-4368-5123。

出售信息：碧水东城11楼99平米，房本过户，精装修，家电齐全，49.8万元可易可贷款。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凤凰城三期电梯高层六楼，90平米，南北通透，邻邦入住，格局完美。包更名，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凤凰城五期电梯小高层，前无遮挡，采光好，四楼82.01平米，标准2室1厅。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售信息：鹤城佳苑 A 区8楼88.45平米，不是边山九中学区采光好。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售信息：鹤宇金城五楼，房本面积80平米，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8843363234，18843663234。

售信息：小城花园四楼83平米，两室一厅，南北通透。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租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出租信息二十堰四中学区房，富豪绿都一期四楼72平米，全款29.5万元，有房本可贷款，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出租信息：七中附近五楼60平米两室一厅冰箱洗衣机热水器齐全，卖12.5万元可议，房本过二。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招聘信息：上午7点半到下午2点半的钟点工，工资面议。联系电话：13596892095，13596892095。

amazing。凤凰城二期106.8平，采光好，两室一厅，家具齐全，120寸大屏投影，全自动洗衣机，小米立式空调，海尔斯开门冰箱，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567948899，15567948899。下面呢，让我们听两首歌，稍作休息一下。歌曲过后呢，我们继续回来。

如果您有需求的话，可以发布信息至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 TYTV 926，关注即可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426-8866、426-8877。希望买卖双方以诚相待。

出售信息：实验四中学区楼，百合家苑四楼，85平米，35.8万元。联系电话：13596897466，13596897466。

输出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出租信息：四海明珠小区3楼80多平米非冷山不临街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1-4368-5123，151-4368-5123。

出售信息：碧水东城11楼99平米，房本过户，精装修，家电齐全，49.8万元可易可贷款。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凤凰城三期电梯高层六楼，90平米，南北通透，临包入住，格局完美。包更名，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凤凰城5期电梯小高层，前无遮挡，采光好，4楼82.01平米，标准2室1厅。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售信息：鹤城佳苑 A 区8楼88.45平米，不是滨山九中学区采光好。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售信息：鹤宇金城五楼，房本面积80平米，临包入住。联系电话：188433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小城花园四楼83平米，两室一厅，南北通透。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租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出租信息：二十印四中学区房，富豪绿都一期，四楼72平米，全款29.5万元，有房本可贷款，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出租信息：七中附近五楼60平米两室一厅冰箱洗衣机热水器齐全，卖12.5万元可议，房本过二。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招聘信息：上午7点半到下午2点半的钟点工，工资密议。联系电话：13596892095，13596892095。

0: 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供求信息呢，在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梦梦，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2: 小刘睡醒了，
3: 收拾收拾房间屋后。
1: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3: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4: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1: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4: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1: 我是一名打扫卫生，
4: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心照破弦都沉默了好久，路人之宿命要穿多久，来生是否还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招聘你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3: 小刘睡醒了。
4: 收拾收拾房间屋后。
5: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4: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理。
6: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5: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6: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5: 我真去打扫卫生，
6: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交替你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100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

0: 这是香港又一村学校幼稚园五岁多的学生们一起唱国歌的声音。
1: 这是澳门特区金莲花广场国庆日升国旗区旗仪式上同胞们齐唱国歌的声音。
2: 这是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纪念会上全体唱国歌的声音。
3: 起来！
4: 这是海拔4687米西南边陲卓拉哨所戍边战士们升旗时齐唱国歌的声音。
0: 这是北京天安门广场每天升旗时观礼的民众齐唱国歌的声音。
5: 国歌，我们每个华人民族精神的旋律，我们凝心聚力的情感。
2: 同唱一首歌，共爱一个国。

0: 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员的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致广大农民朋友的一封信。广大农民朋友们，大家好，秋收已临近尾声，我们现在迎来了丰收的喜悦，但在收获的同时也面临着秸秆处理的挑战。为了守护我们头顶的蓝天，呼吸新鲜的空气，营造健康美好的生活环境，我们在此诚恳地向大家呼吁，积极响应秸秆禁烧的号召。一、焚烧秸秆的危害。一、污染空气环境，危害人体健康。焚烧秸秆产生的污染物可吸入人体呼吸道，对眼睛、鼻子及咽喉黏膜造成刺激，引发咳嗽、胸闷、流泪等不适症状，严重时可导致支气管炎。二、引发火灾，威胁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秸秆焚烧过程中极易与周边易燃物发生燃烧反应，火势一旦失控将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特别是在村庄、树林等重点区域，火情蔓延速度快，应急处置难度大，必须高度重视。三、引发交通事故，影响道路交通安全。燃烧秸秆产生的烟雾导致空气能见度显著降低，视野范围受限，存在交通安全隐患，可能引发重大交通事故，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二、吉林省露天焚烧秸秆火点认定标准，凡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一经发现均认定露天焚烧秸秆火点：一、公路、铁路、机场等重点管控区域一公里范围内露天焚烧秸秆的；二、保护性耕作地块露天焚烧秸秆的；三、露天焚烧秸秆引发污染天气的；四、下达禁烧指令期间露天焚烧秸秆的；五、未按烧除计划发生秸秆露天集中焚烧、大面积抢烧的；六、夜间晚六时至早六时露天焚烧秸秆的；七、其他违反禁烧相关规定露天焚烧秸秆的；三、遵守秸秆禁烧规定。露天焚烧秸秆属于违法行为，发现后将依法追究当事人的责任。对不听劝阻、故意焚烧秸秆的，当地行政主管部门可以对直接责任人处以罚款。造成重大大气污染事故，导致公司财产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严重后果的，对有关责任人员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希望广大农民朋友们能够充分认识到秸秆禁烧的危害，遵守秸秆禁烧规定，采用科学合理的方式处理秸秆，让我们携手行动起来，共同守护我们的家园，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一片湛蓝的天空，一方清新的净土。2025年10月。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汉东王留给他两万大军，把李世民的一万人马团团围住，但虽说是围住了，没有占到丝毫便宜。为什么呢？因为他的两万人马呀，大部分都是短时期招募来的乌合之众，人家李世民那些人马都是训练有素的，都是打了多少次仗的，那仗仗都打赢的，士气正旺的唐军，那怎么比呀？也就是仗着人多，一时之间两军处于一个对峙状态，对峙了有大半个时辰。正在这个时候，突然间有人喊了一嗓子：“哎呦，火龙，火龙来了！”唰，几乎所有的兵将都停止攻击了，往四周那么一学摸，最终发现从南方迅速驶来一条火龙。火龙啊，什么火龙啊？那是一队打着火把的唐军，甭问呢，是从明水城来的。人家唐军的援兵到了，这刘军正在迟疑愣神的功夫，那队唐军已经到了面前了，为首一员上将，如半截黑塔相仿，忽忽悠悠的就看见那么一个大黑影，连人带马分不清个，怎么呢？人也黑，马也黑。你要仔细看呢，嚯，还真能看见两个白色的大眼睛，忽闪忽闪的。哎呦，这个人呢太凶恶了，一马唐帆冲到最前头，来到刘军的前队，大吼了一声，这声吼啊，如同一声炸雷。啊！呆，刘贼刘黑他，拿命来！你家黑爷爷到了！啊、随着这一声喊，人快马快，掌中这两条虎尾鞭更快啊！噗噗噗噗啊！左右横打呀！是挨着就死，碰着就亡，愣是冲出了一条血胡同，碰他的是纷纷倒地呀、啊！哎呦，这员将军如同一辆坦克车似的，呜的一下子就冲出了一个缺口，那身后的大唐援军哇，就从这个缺口杀入阵中。没等刘黑闼他们反应过来，这队援兵已经与阵中的李世民会合了，人家两股军队会师了。那借着灯球火把的光亮，众人这个时候啊，已经看清楚了，最前头的那员虎将非是别人呢，这是上将尉迟恭、尉迟敬德。好，李世民在阵中看得清清楚楚，当时挑大拇哥喝了一声彩呀、啊，看了看左右的程咬金和秦叔宝，好一个了得的敬德呀！你们看，乱军之中轻取人手，重围之下赶破敌阵，敬德能让这敌人闻风丧胆，想这古来之樊哙、张翼德也难挡其勇。秦叔宝手捻旭然，是频频点头。程咬金还吹呢，要是冲出去比他还厉害，他还不服呢。秦王李世民一笑啊：“程王兄啊，你别不服，那尉迟敬德指挥冲出来那些援军从那个缺口往两边杀，哎呦，这一下子呀可把这刘黑闼给打个大败呀。咱说了，这刘黑闼手底下的军士那都是一些短期招募来的乌合之众，没经过太多的训练，最近呢连饭都吃不饱了，哪里是这训练有素，平常装备精良，西施东进，走，从后面包抄进攻柳树屯的那些刘军。

刘书存现在那战斗正酣呢，那范院高雅贤领军一万攻打柳树屯，他明知道柳树屯里面就有五千人，但愣是打不下来。在这里僵持不下之际，突然有人来报说主公刘黑他挡人家援军呢，被人家援军的援军给打败了。范院高雅贤没闹明白，这是什么乱七八糟的，什么叫援军的援军，你看援军还有援军，我们包围了援军，援军就向援军的援军求救，援军的援军接到援军的求救就冲进了包围救了援军，援军就和援军的援军两军会合了，我们就打败了。呵，这范院高雅贤一听什么乱七八糟的，我让你报信呢，让你练绕口令呢，啊，可恶。这甭管怎么说，知道了刘黑他打败了，哎呦，刘黑他一败那甭问了，那李世民肯定带着援军来兜我们的屁股啊，干脆呀，咱也甭打了，这柳树屯拿不下来了，跑吧，赶紧下令停止攻击，队伍掉头向明州狂奔。李世济一看啊，打了我半天想走啊没那么容易，马上把宝剑一挥，下令大开寨门给我出击，非得把今天这个憋气给杀了不可。啊，杀呀，这唐军呢兜着屁股就追了。这个时候李世民的援军也已然赶到了，总算把那高雅贤范院的一个尾巴给兜住了，一下子吃掉了三千人呢。这场战争结束了，天也亮了，混战了一个晚上的唐军聚在一起。这个时候啊，李世民下令让各路将领全部进入柳树屯，到那里去议事。那当时啊，不光是李世民、尉迟敬德带兵来援了，西面唐军由史大奈、段志玄领兵也前来救援。李毅接到求援信，这一回啊也不敢怠慢，李毅算是知道李世民的厉害了，一看这个李世民这心气儿比自己还高，自己打了他的人他连理都不理，一直跟自己不通信息，现在人家求救了，自己要再不去救，他就敢抓住自己一招之错把自己给拿下呀。那李毅呀也知道战场之上友军受难怎能不救啊，派出薛万军、薛万彻兄弟两个领兵一万也出兵来救。那他们走到半道就与这董康买的人马给遭遇了。咱说了，董康买和这刘黑他一北一南是阻挡大唐的援军，那李世民遇到了刘黑他，薛氏弟兄啊就遇到了董康买，两个兄弟领着一万人马就和董康买的人马打起来了，冲散了敌军阵列。到后来段志玄、史大奈正好领兵到来，董康买一看打不过，知难而退跑了。那薛氏兄弟这才跟随史大奈、段志玄来到柳树屯，听说秦王李世民要聚将议事，这薛氏兄弟呀，你看我，我看你，各自咽了三口唾沫，怎么害怕呀？好家伙，前些时候人家秦王手底下的侯君集到我们那里，被我家燕公抓住一招之错，连着李世民半个脸儿都没卖，结果打了三十几仗，哎呦，打得皮开肉绽呢，好些没打死，而且当众把人家秦王李世民的书信给撕得粉粉碎。现在该我们去见秦王了，人家秦王会不会报复啊？啊，再抓住我们一招之错，我们有错吗？嗨，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说你救援迟了，说你怎么怎么地了，放跑哪个将领了，给你安个罪名那还不是现成的呀，就不说杀吧，把我们哥俩也拉下去，每人几丈三十，我们也受不了啊，谁让我家燕公

本爷给得罪了呢？你说我家燕公这不是有病吗？无事生非吗？这是打人家的将军干嘛呢？但是现在不去见也不行啊，硬着头皮走进帅帐，到里面见到李世民呢。哎呦，就见李世民满面春风啊！兄弟二人各望一眼，赶紧上前了于榻尾，单膝着地。末将薛万钧，末将薛万彻，参见天策上将。天策上将啊，比那王爷都大。哎呀，李世民赶紧过来，双手相搀呐。两位将军，一夜辛苦，一夜辛苦啊！哈哈哈哈！呀，薛氏兄弟一看李世民，好像对自己没有什么芥蒂呀。那不仅没芥蒂呀，这李世民呢还当众夸奖了薛氏兄弟解了柳树屯之围，非常有功。大家一夜劳顿，一定是非常疲惫了。不过呢，经此一战，让我们总算明白了刘贼的虚实啊。我们与刘贼在这里相持已经2个月有余了。我们坚壁不出，并非是以怯意，其实啊，是为了少伤人命。那刘贼久困明州之内，我们断其粮道，其城中的存粮已经不多了。从昨天晚上作战那个情况来看，从他们那个拼命突围的劲头上来看，他大概已经撑不下去了。诸位。以本王来看，破敌之机就在今日，咱们现在就出发，去找刘贼决战。哗！李世民这话一出啊，众将一听什么？现在要去找这刘黑闼决战？嗡的一下子，群情振奋呐。欢呼声一片呐！哎呦，等了2个多月了，早就想给他打呀。对呀，程咬金说了，打死他，为骡子报仇雪恨。群情振奋。前方李世民低头看了看薛氏兄弟，两位薛将军啊，殿下，请你们上赴燕宫，把市民这番心意向燕宫讲述明白。要想一鼓作气击破明州，断断少不了燕公的协助啊！末将一定转告，一定转告。薛氏兄弟一看，你看人家李世民多客气呀！啊，哪有半点瞧不起我家燕公的呀？哎，我家燕公就邪了门了，怎么就看不上人家李世民呢？我们一定。回去转告，前往李世民又看看诸位呀、啊。此次决战，本王不想全凭人力。1个月以前呢，本王已让史将军他们在明水上游准备了一件厉害的兵器，等一会儿上阵之时，还请各位将军约束手下，密切注意中军令旗。和中军号炮，按纪行事，不得有得令。众将齐声喊得令啊！哎呀，薛氏兄弟俩这么一看，满营众将对李世民的指挥，那真是心悦诚服啊！那是，大家的心里都有底呀，知道只要是按照中军我家秦王之令行事。或进或退，或战或守，都没有太多差池。大家一个个是满心欢喜呀、啊，似乎这场仗不打就已然取得胜利了，就可以一战结束战事了。也有将领不明白呀、啊，哎，咱们秦王到底准备个什么样的厉害武器呀、什么厉害武器呀、啊？就是明水那奔腾的碧波，就是那水。

这个明水呀，河床不太宽，哎，不是个大河流，这河床啊，也就是宽有那么个20余丈吧，流速也不太急，缓缓东流，流到明州，到了这明州城墙这个西墙根儿，就沿着西墙，这明水呀就开始往南流了。那到了南墙的时候，哎，又往东流了，哎，到了南墙的最东端一拐弯，顺着东墙又开始往北流了，然后猛地再一转弯，就直接的奔东北，直到与那漳水交汇。也就是说呀，这明州城三面绕着明水，这明水就成了明州天然的护城河了。这刘黑闼就是因为这条明水，这才觉得这个明州啊太好了，地势太好，可以易守难攻的城堡啊。但唯独李世民不这么认为呀、啊。他那一次看了看身边的李世济，就说了：“世济兄啊，现在明水上游有段志玄他们把持，我想啊。”如果在上游那边垒坝阻水，把这个水给它堵住，让这水越积越多，越积越多，然后突然咱们给它来个决堤放流，从上而下，您想这大水能否就此冲了明州城啊？嘿呀，李世济闻听此言，眼前一亮啊，妙啊！妙啊！不过呢，明州城墙较高，水难入城，用这水淹不了明州。不过呢，这个刘贼日日前来索战，我们呢可以把他引到一个低洼之地，然后再用大水冲之，定能收到奇效啊！李世民一点头啊，对李世济能够灵活变通。非常欣赏，你看自己想到是要放水淹城，问这李世济行不行，能不能淹？人家李世济啊，并不是光回答可以淹或不可以淹，而是说不可以淹，因为淹不动。但是呢，我们可以把它给引出来，引到一个低洼的地方，再拿水冲他们，这样一来也能收到奇效。哎，人家变通了。好，这么一来呢，水淹敌军之计就定下来了。马上命令段志玄、史大耐、张公瑾三员大将，一面防备刘黑闼前来进攻，一面派人就在明水上游炸了一条高高的堤坝，用来蓄水。这蓄水呀，已经蓄了好多天喽。嗨，今天。李世民就准备把这个堤坝给破了，用水来淹着刘黑闼的军队。今天什么时候啊？3月26日，李世民吩咐完毕，大家就在这柳树屯饱餐战饭，稍事休息，然后统兵列队向着明州进发。这刘黑闼呀，刚回到明州。还没有歇一会儿呢，哎，突然接到战报，说大唐军队正向明州开来。什么？刘黑闼一听，实在是欺人太甚！李世民呐，李世民，你个小唐童，你以为本王就怕你不成啊？这刘黑闼呀，还非常自信呢，他就觉得呀，昨天晚上虽说我打了败仗了。但毕竟损失不多呀，你现在你也打了一晚上了，就想乘胜来占些便宜呀？嘿嘿，我呀正好趁着你疲乏之际，把你一举打败，以求突围。马上巨将一擂鼓，把所有将领全都召集起来了，当众训话呀，说各位，我们能否突围？就看现在能否打赢此仗了。现在李世民去疲惫之军，明显轻慢我等。

我们可以激励大家士气，破釜沉舟。今日与唐军浴血决战，正是双方将士齐出动，唐汉明州大交兵。汉东王刘黑闼听说大唐军队兵发明州，是勃然大怒啊，率领步骑20000出了北门，南渡明水，向唐军迎了过去，要决一死战。他想得清楚啊，这唐军你再厉害，一晚上没睡觉，你现在战斗力也要大打折扣啊！那我就在战斗当中寻找机会，赶紧撕开一个缺口，是向东逃窜。这是刘黑闼打的如意算盘。其实李世民那边也有一副算盘。李世民呢，早已经摸清楚了周围地势，让各营在指定位置已经排列整齐了。那个地方是个扇形高地，面前是一片开阔的低洼地，就在这里等待刘黑闼。到了4时3刻，终于发现了刘黑闼的影子呀！就见刘黑闼20000步骑是缓缓东来，渐渐的就进入了唐兵的视线之内。当然了，刘黑闼此时也看到了唐军，赶紧命令队伍在低洼地里排成阵列。阵列排摆完毕之后，刘黑闼一声令下：“给我冲！冲啊！杀呀！”这步兵啊，手握盾牌就开始往前冲锋。人家唐军高高在上面，人家在那里是以逸待劳啊，一看到这刘黑闼的部族冲锋过来了，来到近前，李世民一声令下：“给我射！”啊，立时强弓硬弩齐张，是箭如飞蝗，迎面射来。啊，啪啪啪啪啪！哎呀，虽说有盾牌在前面挡着，但是呢，那仍然有缝隙呀，不少的刘兵纷纷倒地呀。后面的部族一看，前方的箭矢太猛，噔噔噔噔噔，这些人呢又退回来了。就这么一来，这唐军呢就占领了3面高地，恰恰把这刘黑闼的部队围困在了前方的低洼之处。刘黑闼的部族几个冲锋没有冲上前去，时间就已然接近中午了。春天的阳光洒在大地之上，双方甚至都可以看清楚彼此的面孔，哎，非常清晰，非常近。那相比之下，刘黑闼往坡上一看，就见坡上的唐军旗帆严整，衣甲鲜明，一个个凝眉立目，严阵以待，而且能够看出，人家唐军一个个腰杆背直，哎，强健的体魄，怎么呢？营养跟得上，人家不缺粮短草。刘黑闼再往身旁一看，好家伙，自己这些队伍，由于在明州城被困了60多天，一个个都已经饿得不成人样了，脸现菜色，都发青发绿了的。这才几个冲锋啊，就已然透出狼狈疲倦之相了。哎呀，看来今天这个仗啊，不好打呀！

我呢，带人冲锋一下子，诸军就交给你把持。你呢，可以让部族坚守高地，不允许他们妄自行动。等到那明水决堤之后，你就可以马上点燃号炮，约束大军齐进齐退，不得有误。得令。不过前方，您亲自冲锋，哎，李世民一摆手，那意思不必多言，我已经吩咐过了，就按我的将令行事即可。得令。李世济多聪明，了解秦王李世民就那么天生一个冒险王的精神，再劝也劝不住啊，就看了看秦叔宝、程咬金、尉迟敬德，因为知道啊，秦王冲锋肯定这三位爷要亲自伴随，那意思你们三个可得护好秦王才是。就见秦叔宝面色凝重，没有答言，就冲着自己一点头，那意思，你放心吧，秦王交给我们仨，万无一失，好吧？李世基一看，拦也拦不住，只得如此了。这个时候，就见秦王把大手一挥，一抖了缰绳，照着权毛马后就啪，就是一巴掌啊！就见这个权毛饱满良驹一声长嘶，翻蹄亮掌，咔，率先是冲下高坡。秦王往前这么一冲，哇！秦王上阵啦！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
动，顿时三面山坡是鼓号齐鸣，呐喊声震天。秦叔宝、程咬金、尉迟敬德一看，啊，陈塘，等等我们，啊，等等我！急忙齐催战马，乱抖丝缰，跟随秦王。他们仨往下这么一冲，杀！八千马军是随后就冲下山坡了。八千马军，那可以说是万马奔腾啊，好不壮观呐！啊，霎时间就冲到了敌军阵前。到了敌军阵前，不必答话呀，是抡刀便砍，举鞭便砸，拿枪便杀啊！先砍这个，砸这个。好家伙，横挑竖劈，杀的刘黑闼军队是血肉横飞呀！哎呀，刘黑闼一看，没想到秦王李世民到这个时候了，居然亲自来战，来得好！来，赶紧给我挡住唐军，尤其给我活捉李世民！只要抓住李世民，我们就会大获全胜！上上，兄弟，给我上！赶紧驱使手下马队是前去接战，可无奈呀，人家唐军马队领了先了，这八千马军太厉害了，像一阵旋风似的，已经刮向了刘黑闼阵前那些部族啊。而且人家唐军的马队呀，不是说把你包围了，并不是主动跟这些部族交战呀，往往是一碰不足，是一触即离。哎，只要是一碰，马上一拨马跑了，根本的不深入去打，就打溜边的，这玩意受不了啊！啊，这一过就死一群，再回来又一过，很多刘军不足就成了蹄下之鬼了。没被马踩着的，被鞭砸的、斧砍的、刀劈的、枪扎的也不少。等到刘黑闼的马军追上去了，那只能兜着人家唐军的马屁股后面追呀。结果呢，还增加唐军马队势力了。人家马军哗

踏过去了，这刘军不足，有的没被踏死，刚想起身，哈，刘军马队就来了，这下整个的被踏在蹄子底下，踏成肉泥了。再说北面的薛万彻、薛万钧这俩兄弟，一看李世民这面已然行动了，薛氏兄弟也马上带领5000马兵，飞快的。也闯入敌阵，这一时之间呢，那么大的一块洼地里是人马往来，人的喊杀声和伤马的哀鸣声，顿时混成一片，成为了人间的修罗场啊！汉中王刘辉他坐在高头骏马之上，这么一看，哎呀，自己军队。不能够截住唐军马队的厮杀脚步啊！怎么办呢？给我放箭，放箭，射死了李世民，也别抓活的了，给我射！哎，不行啊，主公啊，那里还有咱们的部族，还有咱们的马军呢，哎，管不了那么多了，给我射死李世民！宁肯咱们损伤10000，也要射死一个李世民！放箭！这里回答呀，简直是歇斯底里了！一声令下，他们呢也是万箭齐发呀，纷纷射向唐兵。其实啊，不仅是唐兵啊，那里面现在呀已经不分敌我了。所以这些羽箭入阵之后，这箭又没有眼，又不认得军号坎。所以呀，甭管敌我，是一律射杀呀！一下子，连唐军带刘军是死伤不少人呢。咱不仅一次说过，这大将军不怕千军万马，就怕飞羽寸铁呀。这李世民那也是人呢，你单对单，个对个，刀对刀，枪对枪，李世民不含糊，但这箭李世民也躲不过呀。一看箭飞过来了，李世民晃动定唐宝刀，是拨打凋零啊。尽管如此，这权谋身上还是躲避不及，噗噗噗噗，中了好几箭，疼得权谋马嘶鸣一声，整个身子都立起来了，险一险，把那李世民给掀下马呀！哎，还得说李世民。弓马娴熟啊，这马术太好了，紧贴住马背，稳住身体，冲着身旁的尉迟敬德高声喊呀、啊：“敬德，你带领3000人给我冲散刘贼马队，阻止他们放箭。”得令了，儿郎们、兄弟们，随我杀！尉迟敬德带着3000人是直奔。那些射箭的马队，这么一冲，这箭势比刚才就轻多了。李世民利用这个机会，俯身看了看爱马全毛的伤势，一看呢，虽说身中几箭，但这几处伤不算太重，还不至致命。李世民伸手，嘣嘣嘣嘣，把马儿身上的羽箭给拔掉，拍了拍全毛的脑袋。一边拍一边说：“好马儿，你再给我忍耐一会儿，看我为你报仇雪恨。”说完，李世民抬眼看了看当时的战况，一看呢，尉迟敬德领人迎着箭雨冲锋，双方已经形成了混战的局面。这场混战直杀到未时。到这个时候，李世民一看呢。自己这一方显得有些力薄了，为什么？从数量上，稍微少一些。另外这个地方啊，自己是客场，人家是主场，所以李世民呢，命令秦叔宝给我放号炮。秦叔宝领命之后，时间不大，就听见混战军阵里突然间响起了3声号炮，咚！咚咚咚！
这三声号炮是放给李世济听的。李世济在高坡之上，听得号炮，知道是李世民的命令，马上把手中的红旗唰唰唰唰唰在空中啊摇三摇晃三晃，这是吓得军命呢。那立刻就见三面山坡上的唐军步卒队伍开始启动了，从三面山坡是蜂拥入阵呐。这三面山坡的唐军步卒一共20000人呢，这一加入战团，立刻就改变了双方态势。那是刘黑闼连步卒加上马队，总共20000人。那人家李世民这边刚才进入了8000马军，薛氏兄弟那边带进去5000，加起来就已然13000了，这个数量就已经跟着刘军差不多少了。再加上刘军装备不齐，这粮草短缺，人困马乏，所以打起仗来，虽说这李世民有一点吃亏，但是吃亏不太大。那么现在这20000唐军步卒再一加入战团，那刘黑他能受得了吗？不由自主的是边打边退呀，甚至啊有些刘军一看情势不妙，干脆呀我先跑得了，扔下武器撒丫子就跑了，当了逃兵了，也约束不住了。等到打到了黄昏时分，这胜负已然见了分晓了。大将范愿一看大势已去，自己身边没多人了，赶紧来到刘黑闼身旁，大王主公，唐军势力太大了，你看西面的唐军到现在还没有发动呢，不知道又有什么名堂，现在就这点唐军咱们就抵挡不住了。我看今天呢凶多吉少啊，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咱们事到如今得先找一条生路啊。我看现在向东突围够呛了，根本没有希望了，不如咱们呢少带一些人马从唐军夹缝中逃出，赶紧向北跑，向北投奔突厥，今后再图发展呀。这难道就这么放弃了吗？哎呀主公啊，留得青山在才不怕没柴烧啊，否则的话再迟疑一会儿咱们全玩完呢。刘黑闼呀哭了，一看呢可不是嘛，人困马乏，再放眼往外看看，离自己不远处就已经看到唐军了，这唐军推进的速度是越来越快呀。哎，刘黑闼把眼一闭，牙关一咬，也罢，范将军呢，在你派人去通知高雅贤他们，让他们呢也想法赶紧的冲出去，咱们先走吧，等到逃出幽州后再来会齐吧。是，我马上派人通知高将军。这范愿呢一面派人通知高雅贤等人，一面和身边的200余人，那这都是刘黑闼贴身的精兵啊，那跟一般战斗力不一样，亲军。范愿就带着这200余人掩护着刘黑闼，是且战且退，悄悄的脱离了战场。这个战场之上啊就这样，大队人马被围了，难以脱身，但说要想走几个还是比较容易的，他们呢就悄悄地脱离了战场了。那就在这个时候，李世济又在中军点起了

0: 三声号炮啊，这三声号炮在夜空之中是异常的响亮啊，咚哒哒哒。这个炮号啊是退兵信号，哎，一响起，甭管你前面有天大的功劳，你也给我刹住脚，赶紧往后撤。那唐军训练有素啊，听完号炮响，马上止住脚步，手拿着军械护身，慢慢的往后退，向着高地撤退。唐军这么一退呀，这刘军糊涂了。本来刘军呢都绝望了，已经陷入绝阵了，眼见着不是被人杀了，就当俘虏了。哎，怎么对方撤了呢？主动收手了呢？这刘军呢一时不明白到底为什么。嗨，管他为什么呢，反正他们撤了，咱们赶紧利用这个机会赶紧跑吧，这是老天给了我们命啊，这跑啊。现在刘军呢已经散了队形了，惶惶如丧家之犬，凄凄如漏网之鱼呀。在高雅先董康买的领导之下，向明州退去。说这俩人怎么没跟着那刘黑他跑啊？嗨，这范院呢派出去通知他俩之人，在乱军之中还没等找到他们俩呢，就遭到唐军的杀戮了，报信的死了。所以这高雅贤董康买根本就不知道刘黑他早就穿了，他们俩呢还以为刘黑他回归明州了呢，还想带着残兵败将到明州与这刘黑他会合呢，所以呢踉踉跄跄往明州狂奔呢。哎呀，抬眼一看，不远处就是明州城啊，都已经望到明州城内的灯火了，两人太高兴了，哎呀，我们马上就安全了。哪知道就在这个时候，突然间就听到耳后响起了惊天动地的轰鸣，这正是眼见天堂门开阔，不料瞬现地狱中。刘军败将高雅贤、董康买等人带领着残兵败将向着明州城狂奔呢，眼见着已经看到了城内的灯火了，高雅贤、董康买是一阵狂喜呀！哎呀，可算是进了城了！快快快，加快脚步进城！刚想进明州城，哪知道啊！突然间就听见耳后响起了一种奇怪的声音，哦。呀，高雅贤、董康买赶紧把马勒住，仗着胆子回头这么一看啊，把两个人吓得是魂飞天外啊。怎么呢？就看到远方好像一座白墙似的奔自己这边涌过来了，什么东西不明白，没看清楚，但是速度之快匪夷所思啊。就在这个时候，突然间听到后面开始有人马的喊叫声了，哎呀，不得了了，大水来了。这个时候高雅先董康买这才明白是水过来了，哪来的水呀，现在已经容不得他们那么思索了，快走快进城。水火无情啊，这洪水来了谁也挡不住，想进城啊离城还远着呢，还没等进城的，这大水呀、一眨么眼功夫把他们已经冲的是无影无踪。秦王李世民站在高坡之上 看着从上而下的洪水，知道大事已定了，吩咐一声：“撤！”“
1: 撤啊！现在不打了，不用打了，就这洪水就得把这刘军给全军覆没了。咱们呢，退回各自营地，好好的睡上一觉，等到明日天明之后，就来打扫战场，接收明州。”
0: 李世民那也够狠的呀，微微一笑，习惯性的拍了一下马脖子，结果呢，这一巴掌拍空了。哎呀，李世民这个时候才突然想起呀，自己那匹心爱的全毛马，今天身中九箭，力战而死，刚才在战场之上，这马就死了。后半场战争，李世民是换其他的马进行的，那全毛马尸体就在战场之上，想必现在那马的尸体都被这洪水不知道给冲到哪里去了。嗨，一时之间呢，李世民心头泛出了无限伤感呀。简短结束，就这明水一战，除了刘黑闼本人带领的那200余骑投奔突厥之外，其余叛军均被平定啊，大唐又重新控制了河北株洲。那高雅贤、董康满呢？这高雅贤的倒霉，被淹死在水中，董康满呢，哎，走运，也不知道在哪里划拉了一块木头，抱着木头捡了条命，逃之夭夭。到后文书还出现，虽说刘黑闼这个势力被平定了，但在河北、山东一带呀，还有其他势力。由于刘黑闼的影响，任城还反了个徐元朗，渔阳还反了一个高开道，两个人呢都是起兵跟着刘黑闼响应。那李世民呢，现在平定了刘黑闼，就准备呀，顺手把这徐元朗和渔阳的高开道一起给平灭了。这么一来，山东河北才能够真正的安定了。于是李世民呢，又亲笔写了一封信，又派人送给李毅，跟着李毅商量，由燕公李毅统兵带队往北上，去剿灭高开道，自己呢就跟四弟李元吉一起向东南进发，准备擒拿徐元朗。这么一来，彻底安定河北、山东之地，本来是好事吧。哎，没想到秦王李世民正准备整军南下进攻徐元朗的时候，突然间由打长安来了3拨快马，都是皇上李渊派来的使者，给这李世民下了3道圣旨，让李世民见旨之后是立刻速返京师。李世民接到旨意，非常纳闷啊，怎么眼下正是一个好时机，一个节骨眼啊，是一举荡平山东的关键时刻，只要我一鼓作气，这山东是唾手可得呀，以后咱们大唐就能统一天下呀。哎，父皇为什么在这个节骨眼上要把自己召回去呀？这到底怎么回事啊？李世民想不明白。其实这件事啊，出事儿就出在了李元吉身上。李元吉这一次跟着李世民一路之上，那就如同聋子的耳朵摆设，根本的呀，哎，用不着他。每一次打仗，李世民呢都让他守大营，每一次议事 李世民连问都不问他，连商量都不跟他商量。怎么呢？上一次洛阳之战伤了李世民的心了，李世民算发现了，就这个四弟呀，扶不起的阿斗，烂泥扶不上墙，不能够委以重任，委以重任他给你耽误大事啊，干脆呀，因为你在父王面前说要跟着我，我要不让你跟，你又这了那了的，干脆跟着我呀，嗨，我就摆设呗，啊，哎，该给你吃给你吃，该给你喝给你喝，打仗的时候也带着你，但是呢，我不问你，我不同你商量，只要打仗我就让你守得赢，那也不算不带你呀，对不对？所以呀，弄得李元吉是非常别扭。那李元吉现在呀，虽说身在河北，他自己是个王子一份呢，有专使和着长安相通，尤其是太子李建成跟着李元吉，人家是同盟，平常两个人书信往来频繁，李建成给四弟写了很多书信，把这朝中之事都通报给李元吉。所以虽说李元吉在千里之外，但对朝廷上的事情，那就像发生在身边一样，是清清楚楚啊。那李建成啊，已经把父皇现在对李世民的态度也转告给李元吉了。这李元吉呀，也明白了，这二郎在父皇面前现在要失宠啊，不像原来说一不二了，哎呀，我得找机会再捅他一刀子。哎，这些天呢，他见李世民要准备去进攻徐元朗，这李元吉呀，就觉得时机到了。二郎，哎，二郎，你呀，你胆子也忒大了啊！父皇这一次给你的命令，就让你去讨伐刘黑闼。现在刘黑闼已然被平灭了，这山东河北之事已然给搅平了，你为什么又节外生枝啊？又要去讨伐什么徐元朗？那徐元朗该不该讨伐？讨伐由谁来讨伐？那得是父皇说了算，朝廷说了算，没有父皇朝廷任命，你怎么就敢统兵带队去进攻徐元朗呢？啊，哎，你这叫啊擅自行事，货币咎由自取。我呀就借题发挥，我捅你一刀。想到这里呀，这李元吉偷偷的就写了一封书信，派专人送往长安，交给了皇上李渊。果然李渊在两仪殿东暖阁阅读了儿子李元吉的奏章，心中当时就升起了一股无名之火呀，马上下诏让快马送出，把二郎给我急召回京。因为李渊也想，李世民呢，你这胆子也太大了，我给你兵权，给你虎符，让你调动军队，那是为了讨伐刘黑闼，不管这徐元朗该不该讨伐，你得跟我商量商量啊！你得接到我的命令，你才能够起兵带队去讨伐他，没有我的命令你居然敢擅自行动，你这是领的军队呀，你在没有朝廷下旨的情况之下就敢擅自带着军队去讨伐徐元朗，那是不是有朝一日你就可以带着军队来攻我的长安城呢，来逼我退位呢？李世民，二郎，你特意的猖狂了啊！这一次你打了胜仗，开始狂的没边儿了，我让你狂不起来。他马上下诏把李世民召回京师，把这快马 打发出去了。但是李渊呢，这心里的气仍然是没有散呢，脸上是一阵青一阵红，是阴晴不定。当着李渊大怒的时候，身边呢只有裴寂一个人在那里陪王伴驾呢。裴寂偷眼一看，皇上脸上阴晴不定，这到底怎么回事啊？裴寂呀，也不敢插言。等到发现这李渊把这手诏发出去了，裴寂呀，这才清了清嗓音。陛下呀，秦王英武能战，这是世人所睹的啊，与目共睹的吧，大家都认可的。不过呢，这件事做的呀，我觉得不太妥当啊。如果秦王像这样老实的善行其事，这时间长了恐怕会酿成祸端呢。这句话呀，虽说不多，但正说在李渊心坎上。不错，裴坚，你所忧甚有道理呀。这些日子，朕一直在想这件事儿啊。当初我在太原守义，以及后来削平天下，二郎妈还是很有功劳的。可这为什么到了今天，这二郎就有了变化了呢？我看这个原因呢，不在二郎本身，关键在于外力。我之前也告诉过你，我这个儿子呀，长久以来点兵在外，被那些读书人给教坏了，不是原来的二郎啦。裴寂一听李渊说出这句话，心中是一阵窃喜呀，赶紧的把身子往前探了探，添油加醋：“皇上圣明啊，哎，其实啊，二郎原来是个挺好的人，只不过呀，现在确实变了。为什么呢？您看看，他身边都是什么人呢？房玄龄、杜如晦、楚亮、薛收等等等等。”这原来呀，都是些落魄的秀才呀，他们臣是于咱们大唐，就应该尽心辅佐才是。但是他们不干呢，他们一个个心思难测呀，就爱在历朝典章中搜寻字眼儿，用来游说二郎，妄想有所图谋啊。说起来呀，归根到底，他们呀都是山东寒族，历来对咱们关陇贵族是看不顺眼的。也许他们是想借二郎之力翻个身儿啊。哟，这裴寂呀，这话太厉害了，这可是一个敏感的话题呀！如果对南北朝隋唐史特别了解的朋友都知道，这李渊当初啊，在朝中所倚仗的大多数都是关陇贵族的老班底，他们呢都是依靠父亲、祖父，甚至曾祖父、太爷爷，一辈又一辈给他们积累的仕途功业而抱成一个团，他们是不允许另外的势力集团崛起插足的。他们呢认为我们就是贵族，我们父亲当了官，儿子也得当官，孙子还得当官，子子孙孙都得当官。为什么？因为只有我们贵族才配当官啊，才配在朝中出则为将，入则为相啊，这是历史惯例。 但是随着历史发展，你不能够这官员老让你这贵族当了，人家那些庶族，人家那些小地主，人家也想当官。所谓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啊！我男儿现在强了半天，哎，白强。现在当官的全是你官二代、官三代，这个链条、这个规矩打不断，那我们读书有什么用啊？我们如何改换门庭啊？这么一来啊，这庶族就跟着贵族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那李渊作为关陇贵族最高的头，能不对此产生警惕吗？他早就发现有这个苗头了，那裴寂也察言观色，也早就看出来皇上担心这一点了，结果今天找了个时机就给李渊扔出来了。果然当时这李渊脸色就变了，直眉瞪眼盯着裴寂。裴寂，你刚才那些话是你自己想出来的吗？裴寂一瞧李渊这对眼睛里充满了警惕，知道自己的话语打动了李渊的心了，那我就再添把火。皇上啊，您是知道老臣的本事的，除了陪皇上您喝酒下棋说话，我可不敢想其他的事儿啊，也实在想不出什么点子。老臣刚才所说的那都是从朝中听来的，他们都那么说，都说秦王现在呀用得多的就是山东这些士族子弟呀。其实从历史上来看，山东士族那也是以诗书传家之业的，历来也是宦海中的主流。只不过呀，到了北朝之后，山东士族是逐渐的势力降低，关陇贵族人家原来呀，哎，也不是贵族，起身草莽，以武立国，这多年来始终对着山东士族保持高度警惕，他们心里呀都已经形成一种默契了，还认为这庙堂高位绝不允许山东之人居之。结果今天这裴寂又把这山东士族给扔出来了，皇上李渊听完心头一震呢，眼睛转了三圈，心说话，这二郎多任用东人，东人呢就是山东士族的一个简称吧，二郎多任用东人可以说大有深意呀。如果山东之人果真借助二郎之力入朝参政，弄不好朝中就会大乱呢。哎呀，祖上有训诫呀，要求朕要联络关陇贵族为我的强援形成朝中的政治基础，可没想到现在居然有人想动此基础，那就别怪朕不客气了，朕会不含糊的坚决反对。李渊想到这里又抬眼睛看了一眼裴寂，裴寂呐，看来我刚才所发的手诏并不为错呀，二郎长久点兵在外，是该让他回来歇歇腿了。如今天下已然大定，即便有人作乱，那也难以再掀起大浪了，二郎在那里也是大材小用，正好让其他子侄们外出历练历练。皇上圣明啊！裴寂一听赶紧的把太子往里塞，其实啊太子也该出去历练一番才是，你想太子是国家储君的， 怎么能够让他光熟悉朝政而不熟悉军事呢？
1: 嗯，
0: 李渊听完一点头，那好吧，朕立刻封李道玄为淮阳王，李渊为庐江王，去接管山东河北，把二郎换回来。这正是千般功劳难青睐，一朝泯尽是疑心。皇上李渊对秦王李世民产生了疑心呢，这才换来严师古拟旨，封李道玄为淮阳王，任命为明州行军总管，封李渊为庐江王，任命为冀州行军总管，让他们俩去接替李世民掌管河北山东。您听啊，这俩人呢都姓李，是李渊的族侄，就堂侄子。李渊为什么任命他们俩呢？因为这俩人呢跟皇子之间的关系透着玄机。就说这淮阳王李道玄吧，常年跟随李世民东征西讨，弓马娴熟，性格刚强，也敢于冲锋陷阵，那甚得李世民真传呢，跟李世民关系莫逆。就连现在他还在明州呢，这一次也跟随李世民在军前效力。但这个李渊呢，哎，跟着李道玄就不一样。李渊这人呢性格温和，和太子李建成关系非常密，所以呢这一次李渊把他俩派出去，也是在人事任用上力求平衡啊。哎，我既不能够助长你李世民嚣张气焰，当然了，我也给你留些面子，我也不能够一下子把你的功劳全部抹杀。可以说李渊呢，在用人方面，平衡势力方面煞费苦心呢。可秦王李世民哪知道这些呀，他对父皇突然在这个节骨眼上把自己召回长安是大为不解呀，赶紧把两个谋士房玄龄、杜如晦召在身边，把自己的疑问向他俩说了。你们认为是什么原因呢？房杜二人你看我，我看你，思索良久，也不太明白皇上为什么要急召李世民啊。殿下呀，皇上为什么急召殿下，属下也一时之间不太明白呀。这杜如晦呀终于先开口了，不过呢表面上看着像是想垂问一下河北的形势，但是啊，这一段时间里京城听说是很热闹啊，我琢磨着皇上是不是听了些什么风言风语，也未为可知啊。哦，李世民一听当时就警觉了，如晦，你这话何意啊？京城里有什么新的动静了吗？他一说这话，就见杜如晦把脑袋低下了，眼圈发红了，好像啊有些哽咽。哎，怎么了？房玄龄一看赶紧插言呢，殿下，如晦呀得到一些京城里的消息，本来打算我们得到消息之后就报给殿下，不过呀我们看殿下这些天忙着打着明州，我们商量了一下，不能够让殿下为此分心，所以啊这些消息我俩就一直没有跟您说呀，就一直延迟到今天呢。如晦啊，现在大势已定了，我看你啊可以摘一些比较关键的给殿下说一下吧。是， 就见杜如晦声音非常低沉，

殿下，那属下就先从心安的事儿说起吧。心安的事儿，秦王一听，怎么着？心安又出什么事儿了？殿下，那天呀，心安突然间又来了一批人，把庄园内的所有人都给押走了。啊！李世民闻听，大吃一惊啊！不由自主的往前迈了一步，来到杜如晦近前，给带走了。什么人干的？楚客现在何处啊？杜如晦一听"楚客"两个字，脑袋往下一低，不言语了，眼泪终于止不住流出眼眶外，噼里扑簌往下直淌啊！秦王一看。如晦，你怎么了？方玄龄赶紧过来插话呀！秦王啊，这帮人把楚客带回了京城，然后私设公堂，百般讯问，严刑拷打。楚客最后被逼不过，咬舌自尽了。哈！李世民。就如同脑袋当中被雷劈了似的，当时就石化了，石化得有1分多钟，李世民这才回过神来，一把抓住了杜如晦的手，如晦呀，这件事情都怪我思虑不周全呐，当时就应该把楚客给转走才好。没想到这一疏忽，就连累了楚客，更没想到楚客竟然如此屈死，我心如刀割呀！话没说完，李世民也是泪如雨下呀。李世民这么一哭，那杜如晦就不能哭了。杜如晦擦了一把眼泪。还得劝李世民，殿下，殿下不要为此伤心呐、如今楚客已经死了，咱们再多想也没有什么益处。不管怎么样，楚客最终没有坏了秦王的事儿啊。是啊，方玄龄也说了，楚客是好样的，牙关紧咬，半字未吐，他们呢？也没拿到什么口供，咱们的事儿他们是不得而知，只是猜测呀。唉，李世民叹了口气，我伤心楚客，不仅仅因为他舍身取义。如晦呀，你还记得吗？在洛阳的时候，我就说你有福气呀，能摊上这么一位好弟弟。难得，难得呀！李世民说完这话，一时之间，主仆三个人谁都不说话了。当时这大厅里的气氛呢，哎呀，显得异常的沉闷，异常的压抑。隔了得有10分多钟，最后啊，还是杜如晦先止住悲痛，得转移话题呀。不过殿下。这群人的来历非常蹊跷，他们拷问庄丁，而最后又是裴寂拿着口供向皇上起奏的。其实啊，这帮人的正主是东宫的韦挺，由此可以看出来，东宫和裴寂现在已经连上手了。李世民。冷笑数声，这有什么奇怪的？当初诛杀刘文静的时候，他们就很默契呀。算起来，这一回至少是他们第二次联手对付我了。另外还有，李安来信说，万贵妃告诉秦王妃，最近一段时间内，裴寂。和这尹德妃张婕妤
来往甚密。宫女们私下里说，尹扎二妃最近得了不少宝贝，看来肯定是裴寂所赠。哈，好啊，还闹到宫里去了。是啊是啊，殿下呀，所谓树欲静而风不止啊，京城里面不太平，这个燕宫李毅和咱们大营里每天送往京城的密奏也不在少数啊。我们在想，如果是皇上信了其中的什么谗言，那么这一次所下旨意召您进京就大有深意了。是啊，房玄龄现在眉头也皱成一个大疙瘩，可能是前一段秦王风光无限，而如今呢又得大捷，有一些人心理上受不了吧，心存嫉妒才上的谗言呢，让皇上在那里举棋不定啊。当然了，殿下，也许玄龄现在下此结论过早啊，不过树大招风，咱们还是有几分警惕才好啊。嗯，李世民点点头，你们说的不错呀。不过呢，甭管怎么说，既然父皇召我入京，我是不能不从啊。到面见父皇，再见机行事吧。就这样，咱们简短结说。没出几天，李世民就带领尉迟敬德等几个人轻骑简从，是回归长安。到了长安之后，李世民连天策府都不进，而是直奔宫城了。到了宫门前，这朝会呀已经散了，李世民就让通事舍人禀报皇上李渊，要求觐见。虽说这个朝会散了，但李渊呢当时正和几位近臣在东暖阁议事呢，听说李世民来了，已经到了宫门前了，李渊呼腾一下子就站起来了。哎呀，二郎来了，太好了太好了，来来来，各位随朕前去接见二郎。呵，这李渊呢还真给面，马上乘腰舆出了东暖阁，几名大臣紧随其后，就来到长乐门。到这一看，秦王李世民呢已经跪伏在那里，看到父皇过来了，赶紧口称万岁，儿臣奉旨回京，累父皇大驾来此，儿臣诚惶诚恐。哎呀呀呀呀呀，哈哈哈哈，二郎想死为父啦。就见李渊呢从这腰舆上，腰舆什么呢，就是轿子嘛，从轿子上下来了啊，噔噔噔两三步走到前去，伸双手把李世民从地上给搀扶起来。我儿平身，我儿平身呐，这一次你又替为父辛苦啦，走走走，先入阁，咱们再好好的说话。来来来，和着李渊呢特别的亲热，拉起儿子的手，直接的是拽回了东暖阁。众臣一看，跟着回去吧，稀里呼噜又跟回了东暖阁。这裴寂老头一看，嘿，这皇上怎么了，怎么见到这李世民那么热情啊，头几天可不这样啊。哎呀，心说话，这李渊跟当年当唐国公的时候啊，当这个太原留守的时候可大不一样了，那当了皇上果然不简单呀，这个水平蹭蹭的往上涨啊。你看，不管他心里怎么想的，表面上不显山不露水，哎，你像面前这件小事儿，不用等到明天呢，哎，今天这皇上亲自来迎接皇儿啊，非常热情，父子两个人亲密无间，这样的舆论马上就会传出去。
那别人一听啊，都会想秦王李世民现在呀，仍然依旧是蒙圣眷宠爱，都不会想到别处去。人家这个戏做的真足。李世民呢，被李渊拉入东暖阁，李渊马上赐座。李世民坐在那里，就详细的向李渊陈述了这一次攻打刘黑他的整个过程。最后，李世民又说了：“父皇，儿臣此次定了河北之后，发现东边还有徐渊朗、辅公这为乱，我就想啊，乘胜一鼓灭之，把他们全部剿灭了，咱们大唐统一天下。当时呢，儿臣就想赶时间，也没多想，所以就一面给父皇上表彰请旨，另一面呢就准备兵马去攻打徐元朗、辅公这。所以请父皇赦儿臣擅专之罪。”哎呀，李渊呢好像对这件事儿啊根本的不在乎。二郎啊，你看你这话说的，你替为父分忧，何罪之有啊？啊，你不要多想，为父这一次把你召回来，就是怕你太累了。你想想，这些年你为我大唐东挡西杀，又打薛仁杲，又平刘武周，又征服了王世充、窦建德，现在又打垮了刘黑他，太累了，没有一时一会儿的休息哪行啊！啊，你这个弓弦呐，现在拉得太紧了。现在天下呀，基本太平了，就是那里剩下一点毛贼小寇。辅公这处于江淮之间，那孝公李靖他们顺手就出去了。至于徐元朗嘛，让四郎去对付他就足够了，你呀就不必事必躬亲了。杀鸡焉用宰牛刀啊！啊！李渊说到这里笑了，李世民急了：“父皇，您可不可小瞧了那帮贼人呢？所谓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那刘黑他不就是一个现成的例子吗？儿臣以为我们应当乘胜剿之，才可以一举安定天下。临阵换将是兵家大忌呀，这些大将军马一直是由儿臣统领的，如果在临阵换帅，又得让他们熟悉很多时间呢，恐怕会贻误战机呀。还请父皇让儿臣在山东多待几天，等到扫荡贼酋之后再行班师，也不为迟晚呀。”这李世民这番话呀，说到在场很多大臣们的心眼里去了。很多大臣呢也不明白，心说皇上疯了吧，发神经的，发药的呢啊！这要不发药的发神经，能这么干事吗？眼瞅着秦王李世民大获全胜，正好一举安定山东，为什么让他在中途就撤下来呢？啊，你这不神经吗？很多人不明白。但是呢，有明白的，谁呀？裴寂。裴寂心知肚明啊，但心里明白，脸上啊也没露出一丝得意的痕迹。哎，你打表面上看跟别人一样模模糊糊。李渊闻听李世民这番言语，慢慢的把脸沉下来了，刚才的笑容没有了，态度很坚定，话语很决绝，比刚才干脆多了。二郎啊，你这意思父皇明白，还是想替父皇分忧啊。哎，要是别的皇子和皇侄们都像你这样，那该多好啊。行，你不是说了吗？
想在

李世民一看，父亲神色语气都有变化，李世民呢也不好多说什么了，低头思索了一下，觉得有个一个来月的时间，也可以把那边的事情安排好。那儿臣遵命。好了好了，你呀先回去吧。一路之上鞍马劳顿，你刚才也说了啊，还没回家呢啊。你回府吧，过些日子你当家民，把朕的几个孙孙带回宫内，让朕好好的瞧瞧。是，儿臣遵旨。李世民点点头，又跟在场的大臣们寒暄几句，然后呢就准备退出了。李世民刚倒退到这宫门殿门口的时候，二郎啊，李世民一听父皇叫自己，那不能走了，又赶紧的往前近身啊，父皇，对了，你这一次回明州之后啊。就告诉申通，让他把去年在洛阳的那块地儿交给尹德妃家人吧。哎，李世民不明白，为什么这个时候又把这个旧账给翻出来了呢？但现在李世民呢，仗着自己打胜仗了，这多少的还是有点仗势啊。父皇，当初在洛阳的时候，是神通叔先找儿臣要的这块地儿，儿臣先答应他的，尹德妃家人想要，毕竟在其后嘛。李渊一听，眼一眯，不行，就说朕已有诏，把这块地已经赐给尹德妃家了，让他别再争了，按照朕的诏令去办。天下之大，难道还有别人的话能大过朕的诏令吗？这正是普天之下皆王土，王权天授不可为。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0: 报道荷香大事要闻，
1: 传播党和政府声音，
0: 社会热点解读追踪，
1: 空余新闻没有流动的影像同样精彩。
2: 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通语新闻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我县化工园区高标准配套设施建设跑出加速度。本栏目摘要播发新华社评论员文章，题目为《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重要讲话。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我县省级认定新建的化工园区，自2025年7月全面开工以来，高标准推进各项园区配套设施建设，预计今年10月底竣工投用，为我县绿色化工产业项目落地筑牢基础，蓄势赋能。在园区施工现场，工程机械轮番作业，建设人员抢抓工期赶进度，各配套设施分项工程压榨推进，高效施工，现场一派热火朝天的建设景象。
2: 通宇县能源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绿能产业园区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一期现场负责人曹明阳：
4: 我们也是全力在保证这个工程款足额拨付的情况下，然后也在全力的配合这个中国核工业22建设公司，然后他们有什么困难有什么问题我们第一时间然后给进行积极的沟通跟协调跟处理，然后按照领导的要求，然后能够如期的做这个化工园区这个认证。
3: 目前园区基础设施整体完成70%，其中应急物资库、集水泵站、训练塔主体结构已封顶，综合楼、活性炭滤池间等构筑物基础施工正在加紧进行。
2: 中国核工业第22建设有限公司绿能产业园区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一期执行经理吴恩生：
5: 我们现在目前六个单体的话是4个单体的那个主体结构已经做完了，然后剩余的两个升级坑的应急施工是完成50%，然后雨水泵房的话完成了30%。我们也是响应我们业主对我们整个园区验收的时间节点，我们也是通过了组织我们这个班组的这个人员这个加班啊，从外地都调了一些人过来，完了之后把我们这些措施全部加上去，保质保量的完成10月30号的这个交付的目标。
3: 据了解，我县化工园区位于经济开发区东部，总规划用地187.75公顷，2025年7月全面开工。园区依托县域丰富风光资源和绿色电价优势，聚焦绿氢化工发展方向，重点构建绿电、绿氢、绿色化工全产业链。园区重点推进基础设施、污水处理厂及危化品停车场、石纤浮电缆工程三大项目，补齐安全应急、污水处置、电力保障等配套短板。全部配套项目预计今年10月底建设完成，届时园区综合承载能力将得到全面提升，为优质化工项目落地、县域工业转型升级提供坚实保障。
1: 本栏目摘要播发新华社评论员文章，题目为《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重要讲话。
3: 文章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以强烈的忧患意识和高远的战略眼光，科学把握我国发展面临的机遇和挑战，提出明确要求，为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在新征程上克难关、战风险、迎挑战，风雨无阻地推进民族复兴伟业注入了强大思想和行动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破解突出矛盾问题，防范化解风险隐患，归根到底要靠发展，坚定不移办好自己的事，以高质量发展促进高水平安全，要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仗，提高科学预见变化、及时洞察风险、有效应对挑战的能力，进一步打好防范和抵御风险的有准备之战，打好化险为夷、转危为机的战略主动战，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发展是硬道理，安全也是硬道理，既抓好发展这个第一要务， 要办好保证国家安全这个头等大事，才能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续写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确保中华复兴号巨轮劈波斩浪，行稳致远，胜利驶向光辉的彼岸。一间爆发2万多册图书，在巴拉温都蒙古族乡，78岁老党员蒙古族老人张树森退休不褪色，20年坚守公益书屋，用无私浇灌民族团结进步之花，让各族群众像16子一样紧紧相拥。
1: 20年来，这间屋子每年接待读者4000多人次。提起为啥要免费办报吧，张树森娓娓道来。
2: 张树森：
6: 以前呢，乡里啥矛盾都有，蒙汉族家庭之间两口子干仗，邻里之间有矛盾，小青年也是经常发生矛盾，骂人打仗，办这个报吧就是想要通过先进文化向各族群众传递正能量，这样才能达到各族人民素质提高，都有了觉悟，增进了民族团结。
1: 创办报吧还有另外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张树森母亲临终前的那句嘱托。
2: 张树森：
6: 我母亲临终时候，乡里让我上乡里把乡里互联防火组织组建起来，回来后大伙说你母亲找你3回，我是家里独生子，我当我妈妈说儿子不孝，我说上乡里建立互联防火组织去了，他说你是大孝，为集体为人民办事是大孝，为我办事是小孝。我母亲9个小时后就病故了，我母亲最后一句话让我久久记在心里。
1: 为了母亲的嘱托，张树森把自家年租金5000块钱的店面房收回来，拿出3万块钱积蓄订报刊买图书，办起了这间免费报吧。农闲时屋里坐得满满当当，蒙古族汉族乡亲们挤在一起看书读报唠家常。
2: 张树森：
6: 要想解决问题靠讲大道理不行，所以说呀，我要通过先进文化来提高人民的精气神，只要抓住了先进文化就抓住了工作的根本，抓住了方向，蒙汉族青年在这里学习，通过先进文化传播，素质和觉悟提高了，增进了民族团结，社会和谐。
2: 群众庄喜才：
7: 张老师是一个蒙族人，但是呢，这个汉族人发生了很多事，张老师第一个去帮助解决去。邻里发生的矛盾呢，发生的纠纷呢，张老师第一个先到那儿去帮他解决去。每年解决的事非常多。
1: 书香润人心，文化促团结。为了让民族团结的理念深入人心，张树森还组织乡里的文艺骨干，用蒙古族传统的非遗艺术乌力格尔，也就是四胡说唱，开展寓教娱乐活动，蒙汉乡亲们围坐一堂，其乐融融。

0: 群众张东涛。
1: 这位梁老师呢，经常用马汉双语的形式给我们演唱，我们听后呢也受益匪浅。以前呢，就是邻里之间呢，蒙汉民族之间不怎么沟通。通过梁老师乌里格尔蒙汉双语的形式，经常演唱，我们也明白了团结互助的道理。现在就是邻里之间，今天谁家有事儿。

0: 确认神，我们去帮助。
1: 张树森
0: 到爸爸来学习的人们，呈现出蒙汉族都是一家人，也不分这个不分那个，大伙一共同地谈论生产，谈论友谊。
2: 今年7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实施，这是国家第一部关于民族团结进步的法律。张树森把法律条文打印下来，贴在报吧最显眼的地方，让每一位前来学习的乡亲都能直观学习民族团结的法律法规，让法治理念扎根人心。
1: 张树森，
0: 让我们乡形成像习近平主席所说的，民族团结要像十六指一样紧紧抱在一起，要我们各族群众心贴心的，像十六指一样紧紧的抱在一起。
2: 石榴花开，子子相连。在张树森带动下，民族团结的种子正在科尔沁草原深处生根发芽。1994年以来，现蒙古族学校先后3次被国务院评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3次被省政府评为民族团结进步先进集体。上海蒙古族乡复兴村党支部也被评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2009年，张树森被国务院授予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称号，报吧也先后被评为省市级民族团结教育基地。而在张树森心中，最大的奖励是如今蒙汉亲如一家的和谐美好氛围。
1: 张树森，
0: 我和老伴儿啊，都80来岁了。当我们老两口迈不动腿了，让子女办这块为人民服务的文化阵地不能丢，要永远办下去，永远把乡里这块全民阅读的阵地办好。
1: 听众朋友，让我们再回顾一下本次通语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我县化工园区高标准配套设施建设跑出加速度。本栏目摘要播发新华社评论员文章，题目为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重要讲话。本期节目播音刘风华、司雨竹，责任编辑刘风华，制作刘风华，监制刘风华，总监制赵金龙。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3: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4: 小刘睡醒了。
5: 收拾收拾房间屋后。
6: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5: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7: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6: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7: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6: 我真去打扫卫生。
7: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2: 前期准备：一、收集证据。农民工要注意保留在用人单位工作的相关证据，例如劳动合同书、工作证、考勤记录、工作群聊天记录、工资清单、银行工资卡流水等。如果未签订劳动合同，但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工作证、工牌、同事证言与用人单位负责人的沟通记录，如短信、微信聊天记录等，以及实际提供劳动的相关证据，也可作为证明。二、明确被投诉方信息，包括用人单位的名称、地址、联系电话等。选择投诉方式与途径：一、电话投诉，拨打全国统一的劳动保障热线12333，可快速将问题反馈至劳动监察部门，启动调查程序。通云县人社局劳动监察科的投诉举报电话为04364297033，04364297043。二、线上投诉，人社部欠薪平台线上投诉。三、现场投诉，可到通云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劳动监察科进行现场投诉，地址：通云县丰甸大路1508号人社局3楼。 建设工程领域的也可向项目所在地住建、科工、水利、交运、发改等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反映。三、提交投诉材料，有劳动合同的情况，携带劳动合同、工资条、考勤记录等能证明劳动关系和工资拖欠事实的材料，向用人单位所在地或劳动合同履行地的劳动监察机构提交书面投诉申请。若工资支付的具体时间和方式在劳动合同中有明确约定，而用人单位未按约定时间足额支付工资，可直接依据合同约定向劳动监察部门主张用人单位的违约行为，要求其支付拖欠工资。未签订劳动合同但存在事实劳动关系的情况，提供工作证、工牌、同事证言与用人单位负责人的沟通记录，如短信、微信聊天记录等，以及实际提供劳动的相关证据，向劳动监察部门提交书面投诉。劳动监察部门会对双方是否存在事实劳动关系进行核实，并在此基础上处理工资拖欠问题。四、后续处理流程，依一劳动监察部门处理，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对违反劳动保障法律的行为的调查，应当自立案之日起60个工作日内完成。情况复杂的，经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30个工作日。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立案调查完成，应在15个工作日内作出行政处罚亦行政处理，或者责令改正，或者撤销立案决定。若用人单位存在违法违规行为，劳动监察部门会责令其限期支付工资。二、申请劳动仲裁，若协商和投诉无果，可向当地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依法追讨工资及经济补偿。需注意要尽早行动，避免超过1年的仲裁时效。三、提起诉讼，如果用人单位存在恶意拖欠工资、逃避支付义务的行为，可向公安机关报案，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的，可追究其刑事责任。若已申请仲裁但不服仲裁结果，可在收到仲裁裁决书15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法院依法判决。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习近平总书记最牵挂困难群众，特别是农民工兄弟。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求各级党委、政府坚决把思想和行动

统一到中央的决策部署上来。带着对农民工群体的真挚感情，真正把保障农民工劳动报酬权益的工作责任落实到位，切实维护好广大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条例第26条规定，施工总承包单位应当按照规定开设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专项用于支付该工程建设项目农民工工资。通义县县委县政府始终坚持超前运筹、务真求实的工作作风，为确保农民工及时足额地领取工资报酬，多年来积极探索新的支付方式。2020年初，邮政储蓄银行、通余支行全面传达贯彻落实总、省、市、分行、党建和年初工作会议精神，围绕通余县政府提出的建设平安通余总体目标，坚持服务地方实体经济，深化新时代网点转型为主线，重点抓好数字化营销项目。在通余县委县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与人社部门合作开发建设领域农民工实名制工资料支付专户信息管理平台，双方坚持从增强政治意识、政治责任、政治担当角度出发，贯彻落实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解决农民工工资收入及时到账的具体问题，保障施工总承包单位依法用工，依法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依法支付农民工工资，实现良性循环，构建和谐稳定的劳动力市场。平台及六项信息管理为一体，由开户银行、人社部门、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对平台运行进行共同监督，实现信息共享和资源共享，确保施工总承包单位、分包单位农民工工资全部赶上支付，防止以讨要工资款的名义讨要工程款，保障农民工群体按月领取工资的基本利益。正式施工前，施工总承包单位需要向行业主管部门申报工程信息，开设实名制名单账户，前往开户银行开立农民工工资支付专户，用于建设单位按月拨付人工费、缴纳工资保证金。施工之日起，农民工刷脸进场或签到进场，签订劳动合同，并由现场劳资员录入实名制名单信息，提交至系统备案，由邮政储蓄银行、通余支行免费为农民工办理银行卡。行业主管部门审核本月实名制名单，并按名单提交至银行，银行将工资直接发放到农民工银行卡中。工资发放后，若工资资金未按时到账，人社部门、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将按照条例规定，责令建设单位限期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如逾期不改，已予停工并处以5-10万元罚款。解决好农民工工资问题，才能帮助困难群众增强信心，免除后顾之忧，全面推进邮政储蓄银行改革转型，才能取得更大的现实意义。这一平台的建立，充分发挥政府、银行、施工单位的作用，确保农民工工资按时到账，解决了工资拖欠问题，形成了齐抓共管、综合治理的工作新格局。这一创新举措的实施，将会营造起关心关爱农民工、保障农民工劳动权益的良好氛围，建立起切实维护农民工获得工资合法权益的长效机制，必将对构建和谐的劳动力市场、维护社会稳定、推动地方经济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0: 你这新兵蛋子，战夜岗腿抖啥？延吉哨所的生活还适应吗？想关中老家的热炕了吧？
1: 报告班长，我昨天梦见太白山的积雪落到咱长白山的哨塔了。哎，你说怪不？巡逻时我看那冻土裂的纹路，简直跟渭河旱季的河床一个样。<笑>
0: 你小子，前天炊事班做辣白菜，你偷偷趁油泼辣子，当我看不见呢？
1: 啊，这油泼辣子配上延吉的冰溜子，用你们西安话说，是不是叫聊咋的啊？<笑>哎，班长，你看，图们将冰面反光，像不像先护城河结冰时，太阳给城墙镶的银边？哎，我记得城墙里尽是满满的烟火气。 班长。 其实每一天我都在思念长安，
0: 小子，记住了，秦岭连麦长白山，渭水暗通图们江。你脚下踩的雪，往南3000里是潼关的黄土，往东300里就是朝鲜族的稻田呐。
1: 嗯，班长，我明白了，祖国是我们共同的家乡，界碑之后就是家乡。
2: 当秦岭送涛，与长白风雪在界碑下相遇，边防战士的乡愁，化作了960万平方公里的经纬线。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我不认识你，但我会对着病床外面湛蓝的天空报以一个甜甜的微笑，因为你我的笑容不再苍白，因为你我的生命得以延续，因为你我的家人脸庞挂着喜极而泣的泪水，因为你我感受到了来自这世间的大爱。关注公民无偿献血，用我热血点燃他人生命之光。

保护自然环境，彰显城市文明，携手维护公共道德，合力打造和谐城市。城市文明从点滴做起，构筑和谐从你我开始。大家好，我是季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0: 王谢曾居刘禹锡著名诗作里的乌衣巷，你坐地铁一号线到三山街站，换23路到武定桥站就是了。
1: 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寂如曾住，时时处处可怀古，是国家的幸运，人民的幸福。拥有文化遗产，拥有未来。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4号，星期一，农历7月1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约旦国王访华；
1: 习近平同约旦国王会谈；
2: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1: 韩正会见科威特外交大臣；
2: 全国收购小麦超9000万吨。
1: 多个台风同时活跃，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各地全力应对。
2: 伊朗发布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新规，美国称美伊冲突已经进入终局阶段。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1: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本侯赛因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阿卜杜拉二世访华的有亲王、公主、副首相兼外交大臣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0: 卜杜拉二世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阿卜杜拉二世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
1: 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阿卜杜拉二世国王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约建交以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合作，是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大小国家合作共赢、交流互鉴的生动写照。2015年，我们共同宣布建立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建设更具内涵、更有活力的中约关系，符合两国人民共同期待，也顺应全球南方联合自强的大势。双方要弘扬传统友好，增进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不断为地区和平、稳定、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方重视约旦在地区的独特和重要作用，坚定支持约旦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愿同约方密切政府、政党、立法机构、地方等各层级交往，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中约合作本质是互利共赢，双方要进一步深化发展战略对接，加强经贸、基础设施建设、交通、矿产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绿色能源等新合作增长点，全方位深化教育、文化、科技、旅游等交流，扩大人员往来，增进民心相通。中方愿同约方一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机构协调和配合，共同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阿卜杜拉二世表示，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令人钦佩。约旦和中国建立了强有力的战略伙伴关系，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密切协作，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约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的组成部分。约旦高度重视对华关系，致力于同中国深化经贸、制造、农业、科技、医药、文化、教育等领域交流合作，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约旦投资，实现共同发展繁荣。约方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期待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发挥更重要的领导作用。两国元首就中东地区局势交换了意见。习近平强调，中方一贯主张全面停火止战，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认为包括约旦在内地区国家的主权和安全应当得到尊重。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的核心，推动解决这一问题应坚持四点原则。一是必须坚持政治解决，锚定两国方案这一正确方向，推动巴以重启和谈，实现巴勒斯坦早日独立建国。二是必须坚持巴人治巴，巴勒斯坦是所有巴勒斯坦人的家园，应秉持巴人治巴原则，推进约旦河西岸治理和加沙战后重建。三是必须坚持人道主义，国际社会特别是联合国安理会应该切实负起责任，保护平民安全，确保人道主义援助，制止人道主义灾难。四是必须坚持公平正义，以国际法治为基础，以标本兼治为目标，以务实行动为路径，推动巴勒斯坦问题早日实现全面、公正、持久解决。阿卜杜拉二世表示， 约方高度赞赏中方在中东事务中一直秉持公正立场，支持阿拉伯国家正义事业。中方的正义立场对地区国家非常重要，约方愿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继续为缓和当前局势做出积极努力，让中东各国人民安享和平与繁荣。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外交、经贸、产供链、司法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约旦哈希姆王国关于深化中约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
0: 本台消息，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第54次主席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为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广泛凝心聚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

0: 为，紧扣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为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和城市现代化建设献计出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基础教育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组织引导政协委员聚焦发展新质生产力，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等深化研究，提出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发挥侨联、致公党等界别优势，更好凝聚侨心，汇集侨志，发挥侨力。会议审议通过全国政协主席会议关于全国政协202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的报告，将在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上报告。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撤销顾学明、郝荣、辛保安、李和悦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资格的决定，提请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追认。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胡春华、何厚华、梁振英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做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科威特外交大臣杰拉赫。韩正表示，中国和科威特传统友谊深厚，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米沙勒埃米尔战略引领下，中科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取得进展。今年是中科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科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夯实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科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中方愿继续劝和促谈，为早日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安宁做出努力。杰拉赫表示，科中关系源远流长，感谢中方长期以来对科宝贵支持。科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赞赏中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愿以两国建交55周年为契机，深化双方各领域合作，不断开辟科中战略伙伴关系新前景。
0: 我国夏粮旺季收购进入高峰，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全国收购小麦超9000万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目前南方早先到迎来集中上市，各地收购工作有序开展，收购进展整体顺利。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有关负责同志表示，为保护种粮农民利益，八月以来，国家有关部门先后在江西、湖南两省启动早先到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在河南省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发挥政策托底作用，稳定市场预期。下一步，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将坚持市场化收购和政策性收储相结合，持续跟踪降雨等天气变化，指导有关省份强化烘干收储，优化收购安排，帮助农户减少粮食产后损失，同时深化粮食产销合作和农企对接，保障农民售粮顺畅，促进市场平稳运行。
1: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全国累计批复设立29个中外中小企业合作区，2025年总营业收入超过5.84万亿元，出口贸易额平均增速达9.6%。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3: 聚焦中小企业国际化发展需求，我国从机制搭建、平台建设、对接服务、出海赋能等方面积极探索创新举措。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柯吉新介绍，
4: 积极搭建政府层面的中小企业的合作交流沟通的平台，推进中小企业对外交流呢，奠定了一个好的基础。累计建设22个双多边的中小企业合作机制，覆盖了将近50个国家，为中小企业跨境交流啊、经贸对接、项目合作呢，搭建了常态化的官方的沟通合作的渠道。到目前为止呢，累计在全球线上线下的方式呢，举办了近750场的跨境的撮合对接会，帮助9.2万多家中外中小企业开拓市场。
3: 第32次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将于9月4号在广州举行。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局局长梁志峰介绍，本次部长会上，中方将围绕推动亚太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发力，推动区域中小企业合作落地，取得更多务实成效。
5: 组织各经济体中小企业开展技术、项目和市场对接，对于会议期间形成的合作意向，我们也将加强后续的跟踪，努力推动一批合作项目落地见效。
0: 当前多个台风同时活跃，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未来三天，广东、广西、福建等地将迎来强风雨，各地提前部署，靠前防御，全力筑牢安全防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受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影响，广西崇左、防城港等地遭遇极端降雨，多条江河出现汛情，部分城镇发生内涝。随着岷江水位持续下降，目前防城港市上思县在庙镇镇区的洪水逐步消退，当地全力开展清淤和消沙工作，严防次生卫生风险，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上思县在庙镇在庙村党总支书记黄俊林：
6: 目前有大约300人的志愿者正在路上，电力部门正在及时进行抢修，水利部门正在进行紧急的抢修。
3: 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已在北部湾回旋三天，逐渐向广西沿海至广东雷州半岛西侧一带沿海靠近，强度还将有所加强。目前广东省防总维持防风四级应急响应，珠江口以西海域的49269艘出海作业渔船仍在港避风，9810名海洋牧场和鱼排养殖人员、风电施工平台工作人员已上岸避险。广东海事局指挥中心工作人员陈康才：
7: 广东海事局对进出湛江港的船舶进行一对一安全提醒，引导船舶远离大风影响区域，对已经琼州海峡进入北部湾水域的船舶实施交通管制，后续将根据实际风力变化动态调整客渡船进限航措施，全力保障辖区水上交通安全稳定。
8: 台风天气紧急避雨，
2: 今年第20号台风简拉维中心已于今天12时30分前后在福建泉州沿海登陆。受其影响，福建宁德沿海风力持续增强，并将出现明显降雨。自8月23号18时起，宁德峡谷县涉水涉海 A 级旅游景区全部暂停对外开放，值守工作人员对现场部分不知情游客进行劝返。霞浦县大金景区游客中心工作人员汤孟威：
9: 首先我们第一时间在公众号上面已经公布了闭园通知，接着设置警戒带，确保无人员私自进入，对海上的业态像浮桥、游乐设施都有全部清理转移上岸，还有24小时的人员值班，确保发生险情的话呢，能够第一时间启动应急预案。
1: 受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影响，江西新余、赣州等地出现降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当前新余市雨水区仁和镇的1.34万亩晚稻正处于分孽后期，即将转入孕穗阶段，当地抢抓降雨来临前的窗口期，组织人员清理淤堵沟渠10多公里，备好20多台抽排设备，对低洼田块逐一排查，提前落实各项防灾措施。雨水区仁和镇农技员何强：
10: 田里积水超过24小时呢，就会损伤稻苗。我们不光做好这个沟渠的疏通，设备备齐，那降雨结束之后呢，第一时间下田跟进，指导农户晾田控湿。
1: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正在进行，各项赛事精彩纷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天总共安排了17个比赛项目，其中10项竞技赛、7项场景赛，总共产生了11枚金牌。乒乓球、跳远、灵巧手等9项新设立的赛项正式亮相。其中机器人足球比赛重点考察了机器人集群协同能力，在太极拳决赛中，机器人选手展现出传统太极拳经典动作，具有较强的观赏性。清华大学互联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李晓东说，今年机器人的整体表现称得上跨越式提升。
11: 我最直观的感受是，这个机器人确实跑得更快了， 动作衔接也更自然了。更重要的是啊，这个机器人在转弯啊、跳跃啊，以及受到干扰的时候啊，身体的这个稳定性明显提高，而且出现一些偏差以后，也能比较快速的调整。另外呢，我们知道过去有些啊，是一些事先编排好的场景，或者还需要人在这个后台的操控。但是呢，现在机器人可以自己去感知这个位置，判断路线啊，观察对手，再决定下一步怎么做。
3: 昨天，灵巧手、积木搭建等专项赛决出金牌，考验机器人的精细操作能力。餐饮制售和智慧充电等场景赛项都各具特色，既考验机器人手部精细操作，也考验真实场景下的综合作业能力。而今天，灵巧手专项赛比拼钉钉固定、拆包拆箱、工业场景的打包入库和办公场景综合服务同步开展。本次比赛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到现场观赏。
12: 未来我希望能够诞生出更多机器人，能够帮助人类在更困难以及更危险的环境中完成更多更好的工作。
13: 我就想看一下人跑得快还是机器人跑得快，踢足球什么的就当人跟机器人比，看人厉害还是机器人厉害一点。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前七个月，深圳市累计进出口3.42万亿元人民币，较去年同期增长32.8%，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
1: 中央国家机关住房资金管理中心近日发布通知，提高住房公积金最高贷款额度，首套房贷款最高额度可达340万元，同时增加住房公积金提取情形。
0: 截至今天9点，广西、云南、浙江等地34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水利部维持洪水黄色预警，最大超警幅度7.01米。
1: 平陆运河首次客船航线测试今天顺利完成，为未来开通常态化江海旅游航线奠定基础。
0: 西藏日喀则市定日县各学校今天迎来秋季开学，至此定日地震灾区重建学校全部建成投用。
1: 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启动以来，目前已累计处置团播违规直播间7200余个，严惩违规账号2200余个，同时指导网络平台清退处置一批问题严重的团播 MCN 机构。
0: 2026年世界羽毛球锦标赛昨晚在印度新德里落幕，中国组合梁伟铿、王昶战胜对手，为中国队时隔8年再度夺得世锦赛男双冠军。
1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针对美国个别官员在社交媒体攻击中国科技企业，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有关言论捏造事实、颠倒黑白，是赤裸裸的科技霸凌与单边胁迫，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15: 中国的科技企业在海外开展业务期间，受到了当地合作伙伴和民众的高度认可和青睐，是名副其实可信赖的供应商。倒是美方长期在拉美和加勒比搞监听监控、网络攻击，让美洲国家感到不安全、不可信赖。我们奉劝美方停止政治操弄，停止干涉主权国家自主选择合作伙伴的权利，多做有利于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繁荣稳定的时事。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23号发布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新规，同日美国财政部长表示，美伊冲突已经进入终局阶段。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6: 伊朗23号发布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新规，违反伊朗关于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规定的船只，将面临罚款、扣押或没收等限制措施。当地时间23号晚，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社交媒体上说，美国同伊朗的战事正进入终局。贝森特说，美国政府已瓦解伊朗的军事能力，摧毁其几乎所有军工厂，并掩埋了伊朗核计划。贝森特定于当地时间24号举行新闻发布会，或将公布对伊施压具体举措，以迫使伊朗重返谈判桌。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如果美国对伊朗继续发动经济战，则没有石油会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乃至波斯湾地区出口。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也表示，伊朗针对美国各种敌对行动均已制定应对方案，包括应对经济施压。他称，伊朗在经济领域没有担忧，有关措施的效果将在不久后显现。 此外，伊朗石油部长帕克内贾德23号宣布，在该国法尔斯省南部一个气田发现大量天然气。他还透露，除了这些天然气之外，伊朗还发现了大量凝析油，这将为国家带来数百亿美元的新财富。在伊朗释放强硬信号、强化自身经济支撑的背景下，美国试图通过经济施压迫使伊朗让步的策略能否奏效？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表示，
17: 伊朗如果继续封锁海峡，那么油价会进一步升高，会推高美国国内的油价，那么美国做的也会对伊朗造成重大的经济损失。
16: 此外，当地时间24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除非向侵略者美国和以色列提供非法行动的便利，否则任何国家都不用对伊朗感到担忧。伊朗尚未收到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的正式邀请，但在与该协议成员国的讨论中，伊朗已提出确保地区安全的建议。
1: 美加贸易摩擦再度升温，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指责加拿大既想得到作为美国一州所能获得的福利，又不愿真正成为美国的一部分。加拿大民调机构发布的最新调查结果显示，超70%加拿大民众支持退出加美贸易谈判。对于加政府实施对等反制关税，约62%的受访民众认为这一举措非常合适。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2: 当有记者问为什么感觉到了贸易战的氛围时，卡尼这位经济学家出身的加拿大总理的回答是，因为我们遭到了攻击，这就意味着处于贸易战状态。谈判破裂后，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先站出来说，加拿大谈判代表在最后关头提出新的要求，加拿大总理卡尼则指是美国临时提出不公平的条款。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张家俊表示，总的来说，美加贸易谈判的破裂不仅是一次临时的贸易摩擦，更是美加关系演变、北美经贸格局重构的标志性事件。这种破裂不是终局性的，它本身也是一种博弈的武器，将成为后续双方谈判的一个筹码。
18: 谈判破裂一方面可能在短期内冲击两国的关系，未来美加关系将更加注重对等和底线的博弈，加拿大也可能会想办法加速推进贸易多元化，以降低对美单一市场的依赖。另一方面呢，可能导致北美一体化进程受阻，美墨加协定的续签再添不确定性，北美就有的深度一体化模式也受到挑战，区域供应链面临重构。
0: 其他国际消息，欧盟委员会24号批准向乌克兰提供61亿欧元国防援助。此次批准后，欧盟委员会已批准的乌克兰国防物资采购计划总额达到160亿欧元，其中约83.5亿欧元已经拨付。
1: 韩国第二综合特别检查组24号公布调查结果，对包括前总统尹锡悦及其夫人金建熙在内的58人提起诉讼，另有涉及150人的46起案件移交警察国家调查本部处理。
0: 截至24号，日本向海洋排放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已整整3年，期间共进行了22轮核污染水排放，累计排放量约17.3万吨。
1: 有超过160名移民近日在希腊克里特岛附近海域被拦截。近年来，希腊已成为偷渡欧洲的主要通道之一。
0: 一场大型野火23号快速逼近美国内华达州里诺市，凶猛火势迫使约4.2万名当地居民紧急撤离，另有4.5万人处于撤离警告区。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佳荣、赵初南、郭明，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4: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9: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4: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0: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里。

0: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1: 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就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得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员的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等。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0: 吧。
1: 这是香港又一村学校幼稚园五岁多的学生们。
2: 旋律，我们凝心聚力的情感，
3: 同唱一首歌，共爱一个国。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交替你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0: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1: 小刘睡醒了，
2: 收拾收拾房间屋后。
3: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2: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4: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3: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4: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0: 我这就去当卫生。
1: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

其实有很多时候我真的不想看到这样的求助链接，因为什么？因为每当有这样求助链接发给我的时候，可能我的心情会很糟，但是我又不得不面对这样的求助链接，因为这个孩子真的需要我们大家送上一份支持。首先大家呢去转发一下这个求助链接的时候，我真的看在眼里，疼在心里。有时候我也在想，如果我们能为孩子分担一点疼痛该有多好，但往往这只是我们怜悯的遐想，而真正的疼痛只能在孩子内心当中和他的身体去承受。也许你刚刚来到微信，来到咱们直播间，或者刚刚打开收音机，拜托大家打开我微信朋友圈的第一条，看到这里有一个求助链接，或者稍后下播之后大家转发也可以。那现在呢，就和大家分享这个来自15个月宝宝他的悲惨故事。求助人是孩子的母亲，求助的故事是这样写的。大家好，我是马索，来自咱们吉林省白城市通宇县，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大宝贝刚刚2岁半，乖巧懂事，小女儿子宁才仅仅15个月，软萌可爱，懵懂天真。在此之前，我们一家四口平平淡淡，安稳幸福，看着两个孩子在慢慢长大，这是我们夫妻俩最大的期盼。我们本以为日子会一直这样温暖安稳地过下去，可一场突如其来的意外瞬间撕裂了我们所有的幸福，让整个家庭坠入了无底的深渊。8月19日是我这辈子都无法释怀、不敢回想的噩梦之日。那天家里只有我一个人独自照看两个年幼的孩子，日常带娃的琐碎虽然辛苦，但看着孩子们平安健康，我心里满是安稳。可就在我短暂回神的一瞬间，意外猝不及防地发生了，身后突然传来二宝撕心裂肺刺耳的哭声，那哭声瞬间揪紧了我的心脏。我猛地回头，眼前的一幕让我瞬间崩溃，浑身冰冷。我年仅15个月的小女儿整个人不慎扑进了滚烫的油锅里，看着孩子小小的身体。

脊被热油烫伤，看着他撕心裂肺的挣扎踏哭，我瞬间吓傻了，大脑一片空白，巨大的恐惧和心疼席卷了我，我不顾一切抱起孩子，看着孩子娇嫩的皮肤瞬间红肿起泡溃烂，我的眼泪止不住的往下流，整个人我浑身发抖，满心都是无尽的自责和悔恨，我无数次在心里责怪自己，如果我没有转身，如果我看紧一点孩子，我的宝贝就不会遭受这么致命的痛苦。我不敢耽误一秒钟，带着烫伤严重的女儿紧急赶往当地医院，可当地医院条件有限，无法救治如此严重的烫伤，医生紧急做了简单的创面处理后，立刻建议我们紧急转往长春大医院救治。一路奔波，一路忐忑，我抱着哭到不止、浑身伤痛的孩子，恨不得替他承受所有的痛苦。抵达长春医院后，经过医生全面检查诊断，结果如晴天霹雳，彻底击垮了我。我的孩子被确诊为三度重度烧伤，烫伤面积高达35%-40%。医生郑重地告诉我们，孩子的伤势极其严重，创面深度深，范围广，随时有感染、休克、生命危险，必须立即住进重症监护室接受封闭式治疗。多了15个月的孩子本应该被呵护在怀里，无忧无虑茁壮成长，可现在却孤零零躺在冰冷的重症监护室里，承受着成年人难以忍痛的剧痛。小小的他不会说话，只能用不停的哭闹、虚弱的呜咽表达着自己的疼痛。隔着监护室的玻璃，我只能无助地看着我的宝贝受苦，却什么都做不了。这种无能为力的痛苦快要把我彻底压垮了。更让我们揪心的是，医生告知孩子目前只是初步救治，后续的治疗之路漫长且艰难，因为是重度三度烫伤，创面无法自行愈合，孩子后续需要反复的清创换药，还要历经多次植皮手术。最让我心如刀割的是，孩子年纪太小，想要创面更好恢复、减少后遗症，植皮只能从孩子自己稚嫩的身上去取皮。一想到小小的身体要一次次被取皮、植皮，要在无数次手术中承受刺骨的疼痛，我就痛不欲生。他才1岁呀，人生才刚刚开始，凭什么要承受这样炼狱般的苦难？压垮我们的不仅仅是孩子的疼痛，过往的治疗费用更是让我们全家喘不过气。从孩子8月19日入院，短短不到5天的时间，仅仅完成了一次紧急手术和初步治疗，我们已经花费了80,000元。可这仅仅是开始。医生明确告知，孩子后续康复周期长达数月甚至半年以上，多次植皮修复手术、重症监护护理、抗感染治疗、后期康复理疗、抗疤痕治疗等一系列费用，整体治疗费用高达10万元之多。而我们只是最普通的家庭，收入微薄且不稳定，我为了照顾2个年幼的孩子，常年全职在家带娃，没有任何收入，面对几十万的治疗费，我们早已束手无策。大宝才2岁半，还懵懂地等着妹妹回家，可我的二女儿却被困在病房里承受无尽的痛苦。她那么小，那么听话，她还没有好好看这个世界，还没有好好长大。我作为妈妈，拼尽全力也想留住我的孩子，想让他平安度过难关，想让他拥有正常的人生。万般无奈之下，我只能借助这个筹款平台，向屏幕前的
各位好心人鞠躬求助，恳求贺祥聪瑜的家人们能够伸出援手帮帮我们。

命的孩子，每一个善意都是孩子活下去的希望，每一笔捐款都是为孩子减轻了一份痛苦，我们只是一次转发一句祝福，对于我们仍然都是莫大的帮助。我坚信人间有爱，为了恳求大家伸出援手，就为什么要转身？他恨自己为什么在眼把孩子没有放在眼前，可事到如今没有别的办法，只有求助大家能够伸出援手，然后大家呢也多多去转发这个求助链接，让更多的人看到一个15岁的小女孩，她此时此刻正在承受着无尽的痛苦。虽然她的妈妈马爽满是悔恨，满是悔意，但此时此刻事已如此，孩子已经被严重烫伤了。那我们能做的是什么？就是现在为孩子送上一份助力。其实我不眼看到孩子的照片，其实真的看到一眼就觉得孩子身上所承受的那种痛苦，就感同身受在我身上一样，感觉我的身上也浑身不舒服。刚刚15个月，刚刚1岁的孩子，他还来不及，他还不会说话，但是他却要承受这么大的痛苦。看看以前宝宝开心快乐的样子，多么可爱！我们可以看到，孩子真的很天真，很可爱。哎呀，可现在孩子却躺在重症监护室里。当我们每个人看到孩子照片的这一刻，内心都会觉得很难受，替孩子感到揪心。那这个时候需要大家助力的时候到了，就像峰哥之前在直播间里一直都在说，大家不要在直播间里刷礼物，大家有钱呢去捐给像这样的孩子，这样的老人，或者也是突发意外，因为一场大病的孩子吧，老人等等。大家可以打开我微信朋友圈第一条，大家帮我去转发。可能你刚刚来到这个直播间，可能你刚刚没有听到峰哥与大家分享的这个求助信息，然后大家现在打开我微信朋友圈第一条，去转发这个求助链接，让更多的人去看到这个15个月的孩子，此时此刻他正在承受着这样的疼痛，让我们大家为孩子助力吧。没有办法，虽然咱们直播间人不是很多，但是也希望大家去看看我微信朋友圈的第一条，去看看这个孩子，也希望大家能把一份转载吧，也把这个求助链接转到你的朋友圈，让更多的人看到这个孩子，来自鹤乡一个15个月的孩子，他此时此刻正在承受着身体上的这种突如其来的这种意外带给他的这种伤害，真的很痛，真的很遭罪。可能我们不能与孩子感同身受，或许我们感受不到孩子身上的那种疼痛，但是我们看在眼里，真的是痛在心里。大家呢去我微信朋友圈看看这个孩子，然后转发到你的朋友圈，或者转发到你的家族群呢，或者朋友群，让更多的人看到这个孩子真的需要我们为他送上一份助力。那当然了，不是说非要大家捐款，就是大家转发这个求助链接，都是在为孩子送上一份生的希望，为孩子减少一丝病痛。因为这个家庭真的很

也不是很高。原本小日子过得紧紧巴巴，但是孩子和夫妻和睦，孩子健健康康，原本的生活真的很幸福。但是一场突如其来的意外，让一个15岁的小女孩掉进了油锅里，掉进油锅里，真的很难。哎呀，孩子母亲现在心里是悔心了肠，但是也没有办法。她刚上，可能我们每个人都会觉得很难受，就像孩子妈妈马索一样，她多想希望掉进油锅里的是她，她多想希望把孩子的疼痛转接到她的身上，但是这是不可能的，真的不可能。所以说孩子母亲马索也是没有办法的，只好求助社会，求助咱们鹤翔通鱼的每一位家人。大家的每一次转发都会减轻孩子身上的疼痛，大家的每一份爱心都在给孩子送上一份生活下去的勇气。那在这里，风哥呢也是能留下。

接受治疗。目前呢，现在也是没有脱离生命危险，所以说真的需要大家送上一份支持。大家晚上好，这里是通宇县的物理中心调频92.6兆赫的直播间。我是志愿者肖峰，也是一个不太合格的主播，但我在一直努力做一名合格的志愿者，做一名合格的记者。那无论是志愿者和记者，我的本职工作，我们都是在为人民服务，为有需求的人送上我们的一份支持。那接着一个15个月的小孩，他因为一场意外不幸掉进油锅里，此时正在长春的医院接受治疗。那目前短短4天的时间，已经花去了这个家庭8万元。这8万元可能是这个家庭所有的积蓄，甚至还借了一些钱。那孩子目前后续的治疗真的需要大家的这份支持。如果有我微信朋友微信好友的，或者是可以加一下我微信13943641239，就可以看到这个之内，给他送去一份小小的爱心捐助也是可以的。不是说非要大家捐款，因为峰哥没有太多的能量，只能拜都在为孩子送上一份支持。我想每一份支持都是给这个家庭，给孩子送上了一份鼓励，送上了一份爱意吧，送上了暖暖的贺向通宇的这份情。我相信大家的这份善意，大家的这份爱，一定可以助力孩子早日脱离这个生命危险，然后更好的去接受后期的治疗，然后呢健康平安的回到我们贺家通宇。因为孩子还要在这里继续成长，继续长大，我想将来孩子长大成人之后，他的母亲他的家人也会告诉他，在你15个月的时候，一场意外让整个家庭已经陷入了恐慌，是来自社会上的爱心人士，是大家共同的努力伸出了一份援手，给这个孩子，给孩子送去了一份助力。我相信孩子在未来长大之后，他也会感谢所有伸出援手，感谢所有帮助。

岁每一位爱心人士，因为是大家的助力，是大家的这份爱，让他继续得以在人世间生活，是大家的共同的这份爱温暖着他，让他能够健康的回到我们身边。再次感谢大家的这份支持，这份对孩子送上的一份爱意，我相信这份暖流一定可以在冥冥之中去让孩子感受到大家这份对于他的这份关心，这份爱意。希望孩子能够早日健康回到我们身边，也希望我们多为孩子去祈福，祝愿孩子早日健康的回到我们身边。

去和大家分享。那不是每个人都会把自己内心最无奈的东西去与大家分享，他们一定是走投无路了，真的是再见无门呐，就是真的需要大家的这份支持。所以说人不到最难的时候，怎会把自己的伤疤揭开给别人看呢？所以说真的需要大家的这份支持，这份帮助。虽然咱们直播间人不多，虽然守在收音机前或者在车里收听风言风语的人也不是很多，但是我相信大家的助力就像一个什么呢，一个蝴蝶效应，可能从峰哥这里转发到大家二三十个人，如果大家都能转发，是不是又转发到更多的人？那更多的人大家再转发，是不是又能变成更很多的人了？阿平谢谢你不要送礼物，我不知道你阿平是吉祥哈，吉祥老妹儿，看到我微信朋友圈第一条去转发一下，去助力一下。所以说不要以善小而不为之。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不要认为说哎呀我转发我的能力有限，我转发也就几个人看，那我就别转发，不起啥作用。往往就是这种小事你都不做，那大事你还能做得来吗？但是你想，可能说我转发有三个人看了，这三个人看了再转发，是不是变成九个人看了？咱都按三的基数去，那九个人再转发，是不是27个人看了？很多故事，很多事情，很多咱们的公益活动，都是靠大家一点一滴去支撑，一点一滴去做的。那句话怎么说，高楼万丈平地起。那你说咱们这个高层楼这么高，16-17层，那能说从16-17层或者从中间8层起吗？它不得有地基吗？那地基就相当于是我们现在就在打着一个爱的地基。那这个爱的地基如果峰哥与大家分享了，大家都转发了，那说明咱这10多个人20-30个人就把这个地基打成了。那这个地基打成了，咱们去转发，是不是又有了第二层人去看了？那第二层人看到这个孩子真的很难，哎呀，那咱们也帮着转发，是不是地基打好了，第一层就起来了？那第一层起来转发的这些人再转发给更多的人，是不是慢慢的一层一层的就起来了？所以说大家打开微信朋友圈第一条，咱们做好一个地基，做好一个爱的地基。可能说我们这个地基人很少很单薄，但是我觉得只要我们去做了，这就是一个起点。那我相信爱是没有终点的，只有一个起点。起点就是我们与大家一起分享一个15岁孩子此时此刻正在承受着无尽的灾难，无尽的疼痛。那我们能做的是什么？就是为孩子送上一份助力，让孩子能够在治疗当中能够感悟到我们来自鹤翔通渝的这份关爱。我相信咱们朋友圈咱们直播间的每一位家人都已经转发了，是不是？在此呢也感谢大家，谢谢大家的转发。我相信每一份转发都是为孩子送上一份助力。刚刚白城日报的理解也略表心意，祝孩子早日康复。在此感谢姐姐，谢谢姐姐。我相信每个人看了之后都会觉得孩子他的疼痛就好像疼在我们自己身上一样。其实孩子母亲马爽她也是真的很难，此时此刻恨不得能化为孩子身上所有的病痛，哪怕所有的疼痛都

在他的身上，他也愿意，但这不是现实。现实呢，是我们大家助力，我们所有人为孩子送上一份支持，送上一份祝福，让孩子能够早日的健康回到我。

甚祈福，我相信孩子一定能够早日恢复健康，然后回到我们贺乡同里，回到这个有爱的小城。在此谢谢大家的转发，也谢谢大家的助力。峰哥呢也代表孩子和孩子的家长给大家鞠上一躬，谢谢大家的这份

的不知道意外或者和明天太阳哪一个先来。最近峰哥在直播间里也经常说，可能很多时候突如其来的一场意外会让我们觉得很难受，那么很难受的同时

0: 感谢大家的转发。刚刚和大家分享了一个15个月孩子他此时此刻正在承受的艰难，那剩下的时间又到了我们歌唱的时间了。因为每天我们的满仓啊、子轩还有吉祥老妹儿都会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去把自己的一份幸福、一份快乐唱出来。刚刚分享孩子的故事同时，今天呢也要和大家分享一下今天我去满仓讲的。因为我已经答应满仓好多天我要去把新买的这个音箱给孩子送，帮孩子调试。因为上几天确实很忙，一直录风之声啊，然后又白天剪片，真的是特别忙。今天我终于找出一点时间去给满仓调试这个音箱，然后呢调试得非常好，孩子也很快熟悉了这个音箱。晚上孩子直播好像就用了新音箱，那我连麦满仓和满仓了解一下，看看新音箱的使用怎么样。满仓晚上好。
1: 晚上好，刘兄。
0: 目前使用的是新音箱。
2: 晚上好。
0: 子轩晚上好。
1: 我现在还在用这个小音箱呢。
0: 这个
1: 大音箱就怎么说？我直播的时候也用了，然后也就一般用一下调试，可能电量有点不足。
0: 对，今天没来得及充电，是不是啊？子轩，给你也买了一个音箱，带一个麦克啊。啥时间你家人在不在身边？子轩，子轩静音了，子轩呐。那啥吧，那有请那个满仓准备好了吗？
1: 我这边随时可以开始。
0: 好，那就是有请满仓开启今天的第一首歌，有请满仓。
1: 好的。

0: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
1: 通纬线流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下面请欣赏广播剧。
2: 这个长梁啊，跟这千年的蛇精汉花就说自己的母亲病了，非要给母亲治病。这汉花呢，也真是欠老爷子汤建国这一条命，也就答应他了。你到我这儿取胆吧，你都准备好了，其实我都算出来了，你是给太后治病。好，我愿你成功。虽说你们家的老人都去世了，但是我也不能说这么现实吧，说你们家人都不在了，我就不理你了，那也不行。毕竟当初我那伤那么重，那是把我收到天上去，或者是把我压到哪儿，让我躲过一难，这样又能挺于千年，挺过来我能变换人形，我再修炼修炼，我就不必再走这条道了，我就从蛇妖蛇仙变换成人了。倒不是能当人，但我也成仙了，就成仙也是一种得道的方式，成仙我也能帮助人了。你刚才说那话说的对，帮助人这是对我的一种修炼，为对我的一种修炼。所以他张嘴，这小子啪把这棍儿就支到这蛇嘴上了。现在啊，就这大汉花说不让人摘都不行了，如果这小子进去拿刀把胆割下来都得割，这胆已经露在面前了。可是大汉花想闭嘴闭不上了，汉花为了他取胆方便把这嘴给支上了，支上那怎么能合得上啊，一合上下不得不划开啊，是不是？那不可能。这小子乐了，谢谢谢谢老爷，不知道接哪论的，管人叫老爷，递了他这小瓶子就进去。那了不得了，大梁的东西什么火全不能撒谎，我呀不是一撒谎人，像咱们亲戚之间我要跟你撒谎啊，那我就不是人了，对不对？咱们甭管怎么地是亲戚，套近乎啊，套成是亲戚今后好办事儿，是不是？我跟您说，我这胆取完了，取完了回头啊，我就给我娘，我娘就活了，这是我代替我

我爷爷呀、代替我爹呀，感谢您，您的大恩大。哎呦喂，您瞧我这么光说话忘了您这嘴了，这嘴我得给您卸下来，把这棍儿卸下来了。就看呢，这大汉花很疲惫，趴在那儿，你走吧，你走吧。我想跟您客气客气，不必了，你快快走啊。希望你好自为之，不要有贪念。贪不对呀，无论是什么都不能贪，贪就容易让自己走上一条不归之路。走吧。大汉花走了，这小子拿这半瓶胆汁儿直接下山回杭州，干嘛？进皇宫。进皇宫他去见皇上请功啊。你就说这人，你回去跟你娘说一声，回头让你娘放个心呢、啊、你是死了是活了？你怎么着？你这是，你是让那车吃了还是掉山涧里了？你怎么拿的这东西如获至宝？你往皇宫跑，回去了他就写了一份奏折，他是二品呐、啊，二品的御医，他直接就能把这折子交太监送上去，皇上就能看见。他把这折子送上去，皇上打开一看，哟，他说他有奇珍异宝可以治太后的病。皇上也挺孝顺的，太后毕竟是自己娘啊，好啊，快抢着来吧，就把这个汤良请来了。汤良这才说，我这有奇珍异宝，我保太后能好，这药到病除。皇上说，那你怎么才拿出来？这东西我不知道我们家有，那是我娘说有，最后啊我把这东西找到了，肯定能治了病。这些东西足以让老人家太后他那个命活过来，这还不算，甚至于说能返老还童，我认为是这样。好吧，那你就快去治吧。这大家人等都陪着他来了，他就把这小瓷瓶掏出来了，倒出来一羹匙，就给太后吃上了。这里头还能有一点儿，明天早上服吧。不是半瓶吗？是半瓶，他那瓶不大，之前咱说了这是个摆设的瓶，那你总共那么大个胆，你想取多少，他就把这剩余的交给皇上手下人，明早上再给他服一半。保好保好，我打包票。那不能让你走啊，这皇上不说不让你走，那太监也不能啊，你得在这盯着啊，你是御医啊。就旁边给他拿一把椅子，他坐这盯着太后。过去了也就一个多时辰，就看太后，哎呦我难受我难受，好长时间没说话了，难受，哗全围过来了。皇上也在这儿，一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这就知道难受了，这是好事啊。不管怎么着，他现在醒人事了，之前是不醒人事啊。大家这才围拢过来，太后说，你赶快给我拿着痰盂来，我要吐。拿痰盂拿过来，再看，哇，从鼻子在嘴啊，这太后往外吐绿水啊，这都是毒水啊。吐完之后，哎呦好受多了，我这腺纹老百姓叫屁，嘿嘿，屁你就说屁就完了吗？干嘛虚功啊？你看我要说屁那多不好听啊，一张嘴屁屁放屁，那不好听是不是？咱说虚功，那你刚才这也没少说呀，我这不是给您学学吗？这回太后可真是痊愈了，上下通气了，哎呀太舒服了，你们撤下去吧，我好好的睡一觉。这小子乐了，那个太后啊，我跟小太监交代明白了，这个小瓶在这儿呢，这是救您命的这个小瓶，您呢先把它搁好，明天早上把这些喝下去，您能延年益寿啊。哎好好好，太后是不管这事儿了，皇上亲自又召见他，唐良啊，万岁万岁万万岁，你家这个这是绝药奇药啊，这可是个好东西，这是奇珍异宝，你先回去太医院休息，明天早上早朝再见。哎，这小心想，你看你咋不说封官这事儿呢？我想当太医院总管，要不我能去跟人家大汉花
舍个老脸去要这蛇胆。

我要完这蛇胆，我多不容易啊！我进那里头，万一他一哆嗦，那棍折了就把我吞了。我想出也出不来了，他想吐也吐不出来了。我就顺那个这个大蛇的肠道进去，就变成蛇粪了。我这不就是当官吗？我那也不能跟皇上这么说呀。他这才回到太医院，自个儿坐那儿休息，坐那儿休息打个盹儿，早朝。五更天上朝啊，他早朝生五更吗？说皇上为什么生早朝这么早呢？他过去人有说道，说一天不能出两个太阳，一会儿太阳出来呢，他们能把皇上比没喽，他们把皇上也比于太阳。早朝呢，就让他也参加早朝。太监通知让你参加早朝，其实平时他不用去，你太医你去干嘛？你没事你不用来。到这儿。来到大殿，金殿之上，三拜九叩，大家都站列立两厢，是文东武西两旁列立。有两个丞相，左班丞相、右班丞相，在两旁站着，一个站左边，一个站右边。皇上生做大宝，平时呢，有太监问：有本出班草奏，无本卷帘朝散，驾回后宫。说一般都是这样，皇上办公不在这儿，皇上就办公的时候，白天你上他御书房，他告诉你有什么事儿，什么事儿。基本上早朝的时候是大事儿的时候升朝，不是天天的。那么皇上坐这儿，小太监这才说，太医院的二品太医汤良接旨。哎呦，汤良心想，这也可是轮到我了，接旨什么意思？这才抢步进前，推金山倒玉柱，倒头便拜，向上磕头。臣汤良叩见吾皇万岁万岁

0: 岁。
1: 退朝之后，你到御书房来。
0: 是万岁。
1: 这小子美，下去先换衣服啊。现在升为一品大员呐，这官可就大了。就这官，到哪一省都得是省委书记啊，那了得吗？那甚至比省委书记大，见官就大半级了。这可高兴。美换完了衣服，贺喜的人不断。这个给汤良贺喜，那个给汤良说我们得请您吃饭呢，庆贺一下。反而是啊，都有喜事来找他报。可是大家真的不知道他怎么立的这功。那你不管是怎么立的，太后现在真就没得说，身体是奇好无比呀。那下一代可得到了，那是你们家的根，你们家的种，你这叫造福于子孙呐。你所以说平时得做善事，得行其善缘，你才能造福于子孙。他这不是借爷爷光了吗？爷爷善良，救了这条大蛇，然后自己现在借了这大光了。美一边走一边跟爷爷沟通：“爷爷，我谢你了，爷爷。爷爷，你看，他就这么琢磨着，还没想起他妈那茬呢。他妈在家都急疯了，派好多人上山去找他。可是就两天的事儿，他回来的也快，到了。”御书房，重新给皇上跪倒磕头，起起起起，快来赐座。赐座就是赐蹲，龙蹲呢、啊，怕给赐个座，这是多大的礼节啊！跟皇上平起平坐了，合着这我这了得吗？我这想都想不到，我想不到的事儿啊！坐下了，不但赐座，献上一杯茶来。这见皇上赐座呀，不如不赐座。怎么呢？你不敢把这屁股坐死了，爬往这一坐一排，那能行吗？坐一点儿，皇上一说话你就得站起来。赐茶你不能喝，搁着摆着。好，你没事坐着跟皇上端着小茶吹着小牛坐这儿，大言不惭，想说啥说啥，那能成吗？那还有规矩了吗？那是皇上九五之尊，那了得吗？皇上说：“唐良啊，臣在。”你不用客气，不用客气。咱们俩呀、啊，君臣之间就是闲聊两句嗑啊。你那是什么药？我这个，你得说实话呀。至少我知道你给太后用的什么药。这个是应该是一种好药，能造福于民，就是好事儿。所以我想问问你，这是什么药？你能告诉朕吗？他不敢撒谎了。这是皇上，你再撒谎，你命没了。这个万岁万岁万万岁，我跟您说实话，有一个小故事我想给您讲讲。讲吧。如此这般，我爷爷是这么回事，他把之前我说的书就给皇上讲了。
0: 这么回事，那这条大蛇你还能找他吗？
1: 我这个应该，因为他欠我们家这一条命，我找他应该出来，这不是之前找他给我这点胆汁吗？
0: 好
1: 好啊，唐良啊，你现在是副丞相，也是丞相职务啊，可了不得。你知道你现在的官位，你这样你也别休息了，你赶快回去上那小蛇山，你把这蛇呀找着。你这人呐太实在了不行，把这蛇找着，你把那胆都拿出来，全拿出来，你就立了大功了。因为什么？我也身体不好啊，我也得吃点啊。然后咱们这皇宫里身体不好的都分一点，你这不是做大好事了吗？万岁，我怕这不行。不行，你不行不行啊，你必须得办到啊。你能办一次你就办两次，是不是啊？你赶快去，这样呢你回来我升你为正丞相，你就左班正相，你看怎么样？就这半格可了不得。然后咱们俩叫磕头把兄弟，歃血为盟，我封你为一字并肩王，你跟我就差半格，平起平坐。今而后你的孩子那可就是官二代，那就了不得了。那可以说他是横膀子逛，想怎么着怎么着，那是官宦子弟了，你属于皇亲。这真啊，这真能这样？能。那我谢万岁，我现在就回去找他，我一定把这胆给您要来。万岁，他磕头谢恩。万岁说：“我得给你带几个人，带几个御林军，这些御林军保护你。你。”

个回来你就一字并肩王了，你别出任何危险。另外，你是左班副相，你本身也应该享受这样的保卫工作，就是这种保卫工作你得享受了。这皇上就给他安排好了，皇上有自己的私心，把这东西拿回来啊，这是国宝啊，你知道什么时候能用上这东西啊？再一个，皇上不信你什么蛇精蛇妖几千年，我不信这个，反正你是能为我这国服务的，你就快拿回来，我是有用。他就派下去了。缺德的是谁呀、啊？是这汤良，人家大汉花跟你说的清清楚楚，最后帮你一次，你还干嘛呀你？这小子出来心想啊，这怎么办？皇上说这个倒是对，我得把这东西要来。我怎么能要来呢？我呀，我去找我娘。我娘疼我，打小就她疼我，她惯着我。我呢，要什么她给什么。我去跟我娘，我跟我娘说清楚这事儿，我娘能上山。我娘上那小蛇山，凭我娘的面子，让她再张嘴。张嘴后，我进去，我咔嚓，我拿刀，我这孩子可让我给惯坏了。打小他爹就不让我惯着他，说富养姑娘，穷养儿。姑娘一定让他知道钱好用，家里有钱，使得这姑娘长大以后不能让人骗了，说拿点小钱就骗走，跟人结婚这事就不行。这富养姑娘，穷养儿，小子呢你就让他穷着，就是说家里生活不好，他就想法励志赚钱做人，他才能这样。可是我们家这儿子富养，我们就这一个，疼他爱他，所有的话都听他的，这是把他惯坏了。之前这事儿我不应该叫他去上山找大汉花，他要不找大汉花就没这事了，是不是让汉花给吃了，或客氏掉到山涧了？这着急，老太太这后悔耶，这个难过耶，正在难过正在后悔，就听外头儿啦儿儿儿儿儿儿，有家人就进来报喜。他们家有家人呢，老夫人给您报喜呀，少爷升官回来了啊！老太太乐了，这臭小子可能把事儿办成了，交给皇上，皇上给他升了官了，升官回来了。嘿，你怎么不先回家呀？你怎么这么没心呐？你先回家告诉我一声，你再升朝，你再去见皇上，你再呀、啊、把这蛇胆给皇上。你看你这缺德的小子，你妈不懂事儿。老太太这儿叨叨咕咕，这时候到门口这儿，嘿，汤良乐了，好，现在也说呀，三十年前看父敬子，三十年后看子敬父啊。孩子小的时候走到哪儿大家给面子，说这是谁家孩子，这是李处长家的孩子。哎呦，看这孩子没有，一看呢就能当局长，这上人见喜，下人见庆，喜庆的脑袋。哎呦，处长的孩子，买点小食品吧，就买了点麦当劳肯德基就拿来了，那些垃圾食品，他是恨处长。这是三十年前看父敬子，三十年后看子敬父。三十年后人老了，你到哪儿去？这老爷子谁呀、啊？这老爷子，这个张局长的父亲。哎呦，老爷子，您看您这身板，老爷子，您看您这红扑扑这张脸，您今年高寿？76啊？您能活97？97没问题。说什么呢？最少是100。这看子敬父，现在是看子敬父的时候，这老娘能不高兴吗？老娘美了，在上堂这儿坐着。儿子汤良接到外边进来，穿着官服啊，头戴象翅乌纱，身穿着蟒袍啊，上绣蟒翻身龙探爪，寸底儿的高靴，这精神，就眉毛、眼睛、耳朵怎么那么端正，白净净的，这得益于那还阳草啊，这皮肤好是还阳草，吃了还阳草皮肤差不少。现在哪儿搞这还阳草，真能搞到，确实有。您呢，得通过那个老猎户，得有那观察力的猎户，你看那蛇呀，它这

真是每年的开春他吃这东西，这东西确实对人有益。儿子看娘在那坐着，高兴了，这一切都是娘给的。你别管这人怎么坏啊，这人呐对娘都是那样。他特老夫人想起了自己的丈夫，想起了自己的公爹呀。老公公那人善善良良的，没有他的善良，也不会有我儿今天的出息呀。这是种下的善因，结下的善果呀，这不用问了。这孩子肯定是得到瑰宝了，得了这宝之后送到皇宫了。老娘把儿搀起来，儿子告诉来上菜，你看这个讲究不呀？在外边叫的菜，提前来人都安排好了，给娘摆上，是罗列杯旁摆了满桌山珍海味、脂酒佳肴。他们俩不吃素啊，之前咱有个交代，人家他爹他爷都是吃素的，奶奶也是吃素的，就他们俩不吃素。罗列杯旁摆上，小酒拿来，娘这才说：“儿啊，我来问你，你是不是上那小佘山上看见大旱花了，柳旱花？我看见了，娘啊，可把我吓坏了！呵，这蛇可够大呀，这蛇太大了。您知道什么叫血盆大口吗？它比那血盆大口都大，这嘴呀。”长得太大了，他跟我爷爷真是好朋友。我这一说呀，我说太后病了，他呢为了帮我，他就可以让我取胆了。你看，这就是为人的差异。他跟他娘都撒谎，他跟这大旱花是这么说的吗？他不是，他说他娘病了。啊，那还行，这大旱花还是很讲究的。我以为你爷爷也不在了，你爹也不在了，到你这是第三代了，再找人家能不能帮你啊？没想到蛇也有人性，他还真帮助你了。结果是啊，我就把这胆拿来了。你拿了多少？我早就准备好了一个小瓶，我拿了一个锥子刺了一下，挤出来不点儿，不点儿就给太后了。结果呢，这太后啊，把这东西喝了，好了一半儿。好一半儿没全好，没全好，不知道怎么回事儿啊！我这一看，那太后这不好，我这着急呀、啊！太后吐了不少的绿水，好像是啊，比之前呢、轻了一点儿，这轻声了一点儿，不是很多，他怎么老呢？你记住，撒谎的人他老找一个垫背的话儿，叫话佐料。找这话佐料呢，他就是为了想下一句怎么说，他能把对方给说瓷实喽，能信他的，所以他老是这样。当娘的，他能不了解儿子吗？知此者莫如母啊！老太太太了解自己儿子了，你看他快40了，打小老太太把他带大呀，自己儿子有什么毛病？自己当然知道，儿啊，娘，你要跟我说实话，你是我的儿，你出自我身，我是你的厂家，知道吗？大修维护都是我的事儿，我太了解你，别跟我撒谎。娘，您这什么意思？我是说你别撒谎。娘，我没撒谎，我发誓，我真没撒谎。娘，我跟您撒什么谎啊？我不可能跟您撒谎，我说的是句句事实，我发誓，我冲我爹起誓，我说的是事实。儿子，记得你病好了上学，那一年你6岁，你为了逃学跟小朋友出去玩，我把你找回来了，你撒谎，是不是娘发现的？哦，我问是不是你做的，你说不是，我没敢告诉你爹，我说你撒谎。就是你做的，否则人家孩子不可能大肚子。你不承认，我打了你。最后你承认了，我给你讲明白了，城破厉害。我说你是个有出息的孩子，有作为的孩子。大丈夫事业未成，何以家为呀？你事业没有成功的时候，你结什么婚呢？你娶什么媳妇儿啊？你不应该这么做。当时你跟我发毒誓不再这么做，我信了你，
我拿了一笔钱给了老邻居啊。

把这事儿给你化了。从这儿我开始告诉你，不要打诳语，别撒谎。失之本有，失之本无。撒谎是人最不应该的，人要撒谎，他本性就变了。撒谎的人没有善良人，你为什么要撒谎呢？撒谎就是坏人，我视为撒谎者是坏人，不诚实，绝对不能诚实。娘也曾经告诉你，不交撒谎的朋友。无论你大的时候、小的时候，有撒谎的朋友，千万不要交他，不要跟他做朋友，这是个本质上的东西。你还记得娘告诉你，交朋友不善良的不交，你还记得娘告诉你，交朋友不孝顺的不交，这都记着吗？娘，我都记着呢，都记着就好。你现在犯俩错误，娘，我犯什么错误？第一，你撒谎了。你别看你这么大了，娘说打你还可以打你，你是我的儿，是娘，那我是你的儿，那我没撒谎。还说你第二个错误，你还是不应该犯，你不孝啊。我娘，我怎么不孝？娘，我怎么不孝？娘，我那么多孝着呢。你连你娘都糊弄，你连你娘都骗，你能是孝顺的人吗？娘，我就这孩子，还是这句话，知子者莫如母。我几天没找到你，我就想你死了，是我害了你，没想到你成功了，你找到了柳暗花，人家帮着你，蛇精帮着你。首先从做人你这点就做错了，你得到了这种宝物，你要进献给皇上，无可厚非。你为什么连娘都不告诉一声？你不知道娘跟你牵肠挂肚吗？你不知道你去见的是一大蛇精吗？娘害怕吗？你不知道娘以为你见蛇精，蛇精不高兴，你跟人要胆，人家把你吞吃了，娘后悔吗？你这么做，你想过娘吗？做人不给对方考虑，那人不是自私的吗？娘，我错了。这我是太激动了，我把这东西拿走见了皇上娘，但是我说是不是撒谎了？娘，我跟你发誓真没撒谎，我跟你说实话吧。娘，那个太后吃完了这蛇胆好了一半，当时皇上高兴，好一半也是好，问我来的是什么东西，祖传的什么方子，我就跟那个皇上说了，我就说我们家有一亲戚是一蛇，他就乐了，我把这故事给他讲了，他也就信了，他呢就给我封了官了，封一品大员，我这副丞相，我这南相，我了不得，我是这个不，我是左相啊，说娘，你看你这挤兑的我话都说不出来了，反正是我现在是大官，我那个太医院又归我管。皇上这才跟我说去求求那条大蛇，求那条大蛇呢，那个就把这胆给他吧。老太太一听，眼泪下来了，完了。老太太明白啊，你撒了一个弥天大谎啊。老太太哭啊，后悔呀、啊，后什么悔？悔不该当初不惯这儿子就好了，惯子如杀子啊，当初自己不应该呀、啊，悔这个呀。老太太两眼落下痛泪儿啊，完了完了儿啊，我上对不起汤家的列祖列宗，下对不起你的爹，对不起你爷爷，我把你宠坏了，我把你惯坏了，你太贪婪了。娘，我不贪婪吗？我的意思就是让你去找那大蛇，找那大汉花，跟他商量，再拿一点胆出来就完了吧，就把我成全了，救人救个活，杀人杀个死，对不对呢？娘，您看我说是不是？您就辛苦一趟，我背您上山，你有面子，娘，你的面子在他那儿可大了，我们亲人都没了，他就得给你面子，他再给我们一次，不就完了吗？这小子想的是，娘，你上山。骗他张嘴，我进去夸啦，我就把这蛇胆我给取下来了，反正他不是人，是不是？他是一个蛇，他也不是人，我能做什么损？我也不是杀人。老太太看透了自己。

的儿子，儿啊，你太缺德了！娘当初悔不该当初告诉你这事儿啊！我就是看你呀、啊，想当你那太医院的总管都快想疯了，我起了母亲这种慈悲的心怀。我告诉你，咱们家的一件大事，没想到你一而再、再而三，你这种贪念太大了，这会害了你呀，娘啊，娘！无论如何，娘你得帮我，娘，你要不帮我，回去皇上非杀我不可。你不帮我，你当初就别告诉我呀，娘。娘，你告诉我，这把我坑了，娘啊！我如果这胆拿不到回去，皇上啊，他不是别人啊。皇上，那是君王啊，伴君如伴虎啊，娘啊！到时候他一变脸，我就死了，娘啊，我这命就没了，娘啊，娘啊！娘，你不管怎么样，娘，你这事儿无论如何，无管如何，您都应该帮我呀！谁让你当初告诉我来的？我是你儿子，娘，你不会看着你儿子落入虎口吧？你不看你儿子就这么死了吧？你还有孙子呢，虽说在杭州呢，没给您带回来，我要死了，那孩子怎么办？我老婆成了寡妇了，我儿子就成孤儿了，娘啊，娘啊！这小子在这挤兑他娘，老太太哭的都不行了，这脑血管都蹦下来了。老太太心想：我怎么养了这么一个有贪心的儿子？太贪了，恰到好处，官也升了，钱也有了，理想也达到了，不就行了吗？为什么还贪呢？你还想贪什么呢？难道你想做皇上吗？这小子还真有这心。这个，咱说心里话，他真这么想。这次回来，也就是用皇上说那句话叫一次并肩王，俩人把兄弟，他就有了当皇上心。夺得官有用啊，夺得官不得听皇上呢？你就像我现在这官，是一人之下，万万人之上，这不还一人管我吗？我要当了皇上，谁管我呀？我不把所有人都给他管了啊？谁有样子好不了，他有这想法，所以啊，他拼命的挤兑他娘。他毕竟是个知识分子，有知识有文化，他知道他娘是个善良的娘，他知道他娘为了儿子什么都能做出来，他知道他说完了，他娘肯定跟他扇小蛇山，那么他又知道这个蛇肯定会知恩图报，给他娘一个机会，最后给一点这胆汁，我把刀带好喽。我都拿好这刀，然后我进去，咵，我就给他嘎起来就完了呗。把这嘎起来多好啊！然后你蛇死死跟我有什么关系？这是他心中所想。可是他这还在挤兑娘，娘，你不管怎么地，娘，你救我！你要不救我，我死定了！娘，娘，娘！老太太哆了哆嗦站起来，哎呀，天哪，天！怎么了？老太太一着急，血压升高，脑血管爆裂，死了！哎，娘，娘，娘！哎呀，我的妈呀！哎呦，我的妈呀！这小子心想：坏了，我这不是把我娘给逼死了吗？逼死我的亲生娘啊！我他妈不孝啊！我这不是没办法呀！我没办法呀！我这不为了皇上吗？啊，忠孝自古就不能两全，对，要吃的，把我娘给吃死了，你这不是害了我娘吗？你赶快啊，怎么办？他只有这一个东西能救命啊，就他这蛇胆。那你来吧，再取点蛇胆给你娘灌，你娘能活。万一他一张嘴，我进去咔嚓一拉，反正有棍支着这嘴，有棍支着嘴，你撂是撂不下来。哎，这样我拉完了胆，你疼。我跑出来了，你怎么疼的没事了？我见了皇上，我呀把这献给皇上，我就一次并肩王了。我娘死死的也值啊，为他儿子升官的道路上死的值。另外你70多岁了，早晚都是死，人活百岁都是死，你为儿子死，死死呗。这小子多缺德，多缺德呀！这面都安排好了，心里也难过，喝了半宿酒，然后第二天早上起来。皇上给他带御林军了，御林军不少啊，找了这么8个榜汉，又找了4个跟着他的，抬着轿子跟我上小蛇山去见我家一个亲戚。见完我家这个亲戚呢，

这个，回头啊，让他看看我娘，我娘死了，明白吗？也挺低落的，那毕竟是自己的亲娘。手下这些御林军呢，就抬着这老太太跟他上小佘山了。那么上一回他上小佘山得找半天呢，究竟这个柳暗花他住哪儿？他光听说没来过，听主上传上来过，说住哪儿哪儿哪儿什么样石头没见过。今天呢，他就轻车熟路了，找这地儿轻轻松松就能找到，一下就来到这大石头这儿了。到大石头这儿，那块有个小石头，来呀，你们靠后，把我娘啊扶起来，扶起来，让盘腿坐那儿。给人的感觉呢，一定要说死了还没死，说没死呢也差不多了，说人死了就不能救了，还有一口气儿，这种情况下能做到吗？首先说那还不容易吗？就能，就把老太太腿给盘上了，这脸呢整了整，擦一擦。这老太太死时间也不长，这颜色呢也不是很磕碜的，也是很好看的。准备好了，你们离远点啊，我开始工作了。工作了？你娘死了，你能工作了？这小子多缺德，拿他娘说事儿啊！这是，这才说这个喊话，喊话老爷，柳汉花，柳老爷，柳老爷啊，是我。啊，我是唐良啊，刘老爷，刘老爷啊，刘老爷，我娘不行了。他这开始演戏，真哭，哭的一个悲悲惨惨，哭的这叫惨呐。大伙儿不明白呀，怎么回事啊？哭什么呢？在家里怎么不哭啊？到这儿你哭什么？刘老爷是谁呀？这后头不少御林军呢，不光这些御林军，还有家人呢。谁也不明白他要干啥，这哭就喊刘老爷。是你娘死了，你哭你老爷干什么呢？再说你娘她也不姓柳啊，干嘛哭刘老爷？谁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儿。他越哭越惨，是越惨越哭，越哭越惨，是越惨越哭。这个时候就看从洞里。一阵响声，一阵凉气，但是这个响声很不情愿的，不像唰出来了，你叫我就到，不是那种感觉，很不情愿的一阵响声，唰，大伙儿可就注意这洞口了，怎么回事啊？大家定睛一看，一阵风过去之后，这阵凉风很凉，袭到身上都打了寒战了。就从这洞口，咵，就露出来一大蛇脑袋，张个血盆大口。哎呦我的妈！这下可把大伙儿吓死了，人心不足，蛇吞象。这回呀，这个。汤良哭着喊着，总算是啊，把这旱花给他没好，病情加重了，这要死。您知道我这人善良，您知道我这人孝顺。我说老爷呀，您看这事儿应该怎么办呢？老爷呀，老爷您能不能帮帮我呀？老爷呀，老爷呀，您把我妈给我救回来吧！老爷，我就最后一个条件，你把她救回来就行了。我求求你了，你不看僧命看佛命，不看鱼情看水情，你不看在我的面上，你看在我爷爷的面上，你不看在我爹的面上，你看在我娘的面上，您能不能把我娘的命救活？您让他多活几年就行，我还没有孝顺他呀。我这些年来就是读书，读完书我就考学，考上学我就进朝廷当了御医了。我这些年来想尽孝。没尽到啊！这是一二一个打小钱，我也不懂什么叫孝顺，请老爷你给我一个机会，让我尽尽孝吧，我求求你了，行吗？蛇都打一嗨声，大伙儿吓坏了，这蛇怎么还会打嗨声啊？哎呦，这是蛇吗？这赶上人了！你的孝心是好的，能有这心就行。我跟你爷爷说过，你们家的事儿我应该管，但我是竭尽全力的管。后边这些。

林军呐、啊，还有他来这些佣人全懵了。这蛇会说话，这哪是蛇呀、啊？这不是蛇精吗？后边站着的，你们不要害怕，就按你们所想，我就是个蛇精。蛇精不一定是害人的，我没有害人之意。我修炼多年，把我修炼成现在这个能与人沟通，就差半步我就可以变换人类。我不是坏的，我不是你们想象中的妖。妖有好妖，人有好人，鬼有好鬼，它是一样的。人里边也有坏的呀。这句他加重了，加重说这句话，这要搁播音主持里，这叫逻辑重音。他把这逻辑重音啪就给扩大了，告诉你人有坏人，无非是这也是点了一下这汤良。汤良啊，这名起的，汤是凉的，喝了你就寒心。栋梁之才是好的，搁汤里头的那好得了吗？汤良，他瞪眼看着这汤良啊，汤良心里头也机灵灵打了一个冷战呐、啊。汤良心的暗想：坏了，莫非他知道了我的想法？他这不是点我呢吗？所以做人不能贪心，贪心没有好处，往往起了贪念就容易毁为一旦。是啊，这又是在点这汤良，你要贪心呐、啊，你之前的一切一切你就全废了，你当这官儿你也就废了。可是汤良现在啊，心里头也有所想啊，我的老爷爷，我的老爷，我也不想这样啊，我要知道这样我也不这么做，把我娘都搭进去了，我再坏我不至于把娘害死吧。可是就因为我说要再找你，我娘一着急死了。因为我知道我娘为什么着着急呀、啊、之前我爷爷就不让找你，我爹又不让找你，这个我娘是冒天下之大不韪来找你，他找你一次把我就成全了，我让他找二次他着急，他也是个善良的人，他挤兑自己挤兑死了，这是我不孝。可是你们理解我吗？你们也得理解我呀，我把这东西献给皇上，不是我贪心，是皇上贪心呢。就算是我贪心，我只想当个官儿，他要给我一次并肩王，我能不要吗？这皇上，这狗皇上，我有机会杀了他，我杀了这皇上我还想做皇上呢。你说我要不把你这蛇胆拿回去，那我要不拿回去，那我不也完了吗？那皇上他说变脸就变脸，伴君如伴虎，他一个变脸，好，你撒谎，你有亲戚你不去求，杀了我这官不白来了吗？白当这么大官了，我的孩子怎么办？我的老婆怎么办？你毕竟他是个蛇呀，你不是人呢，对不对啊？你死不是就死了，来，另外你活这么多年了，好几千年了，你活够本的，你活又跟人活不一样，人活着他能享受，你活着无非就是吃一些这个鼠啊什么烂糟的这些东西，你也没什么太大的理想，没太大的抱负，你就死了，就算成全我们，不就完了吗？是不是呢？这个他就这么想。可是呢，这千年巨蛇又说了：汤良啊，我说你也不信，因为你有准备，你叫有备而来，是不是？我是啊，我是有备而来，我是背着我娘那来的，让你把我娘这命给救过来，这不是有备而来吗？汤良啊，你心里有数，如果你现在罢手，我心真的高兴。你求我的事儿，我应该办。但是还是话复前言，我跟你爷爷当初说的好啊，说的好。我说了，我，尽力去办一些事儿，你明白吗？如果你想入非非，我做不到的事儿，我办不了的事儿，我也没办法。人大蛇什么意思？
大蛇的意思说你要摘我胆，我能让你摘吗？再说了，你把我们之间的秘密已经公布于众了，天下人都知道了，那皇上多大的权力啊？他了得吗？赶上玉帝了，他调动千军万马，赶上天兵天将来抓我差不多，你不还是陷我于不义吗？你还是这样啊？而当初我要不给你这东西，我觉得对不起死去的你爷爷，那人善良，那个人好，汤建国，人家救我一命，其实他已经死了，我还管你干嘛？可是我又给你了这胆汁儿，给完你，你又来，我劝劝你回去，警告警告你，可是警告完了，这小子不听，还是跪着，我说老爷呀、啊。你别叫我老爷，我不是你老爷，不是你就是我老爷，你是我们家亲老爷，老爷呀、啊，不是你是我们家亲老爷，不是我是老爷呀、啊，老爷我求您了，您再帮我最后这一次行不行？就这一次，你只要帮了我这次，我不会再找你，我告诉我的子孙万代，我也不会找你，我呢把我娘救过来，你就算成全我这份孝心了。只要你把我这份孝心给成全喽，我发毒誓，我不再找你了，行吗？这说的这蛇真没办法了，没有办法。柳汉花心想，这就是命，命中注定，命中注定你得来，命中注定你这么坏，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啊，就是你娘把你惯的，现在你娘死了，没想到你爷爷善良，你爹善良，轮到你这儿不善良。那好，我成全你，你去找棍儿，我这带好了，这棍儿可带好了。他这棍儿比以前的棍儿高。老蛇心想，死就死吧，修炼这么多年，死了算什么呢？没有所谓了，为了恩人，报了这次恩就彻底了，彻底把恩报完了。因为他把我胆取出去，我非死不可了。不过生气的是什么呢？这小子不说实话，这小子撒谎，愣说他娘等着用这东西，实际他要拿这东西升官发财，不但升官发财，他还想入非非。可是我又有什么办法呢？我是被动的，谁让咱欠人家命呢？那100年前就欠人家命，这100年人家没跟咱要利息也就不错了，要咱这条命，那就双手奉上，双手还这条命吧。你来吧，我去见见你爷爷了。你别说那么惨，这小子还这样装呢。你别说那么惨，我不至于吧，我就带着小瓶呢，我就来一小瓶就行，只要把我娘救过来，这一小瓶就能救过来，救过来你还是享受你的那妖的生活，我还是享受我人的生活。这汤良心想，我这还算除妖了呢，我把你这妖除了。他是准备好了摸摸自己戴在身上这匕首，他是拿套套好的，非常精致，怕别人看见，塞到，所以这小子看看寺外这些人，都站好啊，都站着，谁不行过来啊，都看着就行了。那个老爷跟别人说话还都挺正常的，一到这汉花这儿，他这声音就变了。来啊，那我可就办了啊，这个您可别说我对不住您。没事儿，我准备好了，我准备好上路了。说没有精神，那能有精神吗？眼瞅着自己就死了，知道这小子的来意，知道这小子企图，那还有活头吗？没活头了，进去把这胆摘下来怎么活呀？什么功力能再生一个胆呢？你说真给他一瓶，给他两瓶，算我一个内伤，这也行啊。没想到这小子贪心太重，太贪了，太贪婪了，这人不能贪，可是哪有一个不贪的呢？你说他趁好几百个亿了，这种人他不贪吗？他还贪。其实趁那么多钱只是一个数字，
那已经不算钱，钱已经没有意义了，数字多加一个数，多加两个数，多少人能帮他花完这些钱呢？

那不，他还得贪，还继续做，什么事儿都继续做。所以这个人他就有一个贪念，有这个贪念，他才好不了。这小子准备好了，把棍儿拿过来，啪，就把这个蛇嘴给支上了。支上蛇嘴，唐亮心想：哈哈，汉花嘞，汉花，感谢你成全我，我进去把这胆取出来，我就升官发财了，你就活不了了。可是我得谢谢你，现在你说啥都没用了，我把你这嘴一支。我支上的，你这嘴就宣布你的死亡，因为你推不开这棍儿。我用的是辣木杆儿，辣木的，有弹性，有韧性。我早就准备好了，我做好了一切准备，我绝不能失误。这成功就在于此啊！他非常高兴，嘿嘿嘿，露出了狰狞的面目。汉花也看见了，大家看着就在汉花这俩眼这儿头一次看见蛇哭，他哭了，哭的不是利息他的生命，哭的是汤凉啊，汤凉，你让我心凉了，汤凉啊，没想到你爷爷是那么善良一个人，你怎么能这样，你有这种贪心，如果我的死能唤醒你做一个善良的人，我死得其所，唯恐怕我死后你继续这样的自私自利、贪心过大，会把你害了的。你怎么就不像你爷爷呢？你娘都死了，你还不醒悟吗？你就不能醒悟过来吗？他哭的是这个，唐良。乐了，嘿，老爷，那就对不起了，老爷有做错的地方，老爷啊，您可别怪我。他为什么这么做？那因为他自己要做啥，他知道。刚才还哭的，现在乐了，露出了庐山面目，拿出了本恶之心，他就奔这蛇嘴来了。后边看热闹，却不知道这里怎么回事。但是他们的聊天，大家都听明白了，这个聊天听明白了。皇上知道怎么回事啊？皇上知道他们家那故事啊，都听明白了。蛇哭也看明白了。其实这里头就安插了皇上的亲信，就在这御林军里。皇上就把这事儿告诉你，看着他，看他怎么做，是不是有这蛇？是不是这蛇是成精的？这个蛇妖，看他能不能拿回来这胆？真的是拿这胆去了，是真的没拿这个胆？这都安排好了，之前都安排，这些人就往前凑合，不怕了。那蛇嘴蜘蛛你怎么怕？怕它干什么？它吃不了你，它出不了气儿。嘿嘿嘿嘿，对不起了，老爷，老爷你算成全我了，老爷，实话跟你说吧，老爷，这回你把我成全大了，我就把这蛇胆取出来，老爷，你死也别怪我，老爷你别生气啊，老爷，你死了，我爷爷这笔账算完了。说实话呀，我也纠结了很长时间，到底取不取你这蛇胆？如果取了这蛇胆呢，你那生命呢，不知道能不能活。活了你别怪我，死了你也别怪我，是不是？皇上非得要，我们现在是一字并肩王，我是皇上的弟弟，我不敢得罪皇上。现在把你嘴支上了，你什么也动不了了。我跟你说实话，我进去是取你这胆去了啊！唰一伸手，他就把这刀给亮出来了，寒光闪闪的一个匕首亮在手中。你说这汉花他能不伤心吗？你一次一次的，一点点的拿走了我的胆汁，现在你拿一刀要把我这胆切下来，我有胆结石啊，我你胆切除，说切胆能不能死？蛇胆切了肯定是死啊，活是活不了的。那现在那个胆切除怎么不死呢？那跟这个两回事儿。一个探花的好朋友，这一切他都看着呢。可是这柳树向来就没发过威呀，他也不想发什么威。那么今天一看善良的汉花，知道自己要死，知道这小子贪心太大了，还让他进自己的肚内把这胆摘下来，拿这胆去升官发财，他施了点威，施点法术，一阵风起，是他这柳枝哇这一逛，他柳枝一逛，这风这么大，然后他拿柳。

层塔，被刀就给蹬起来了。刀蹬出来，这小孩往里去，现在你出来，这柳树也不再去深究你，你出来了，你领悟了，我错了，我走了，这也就完了。他还继续往里去，他要把他拽下来，这多狠呐、用自己的身体去把这胆给拽下来。所以柳树是真伤心。可是这阵风的过后，大家这看呢，啪啦啪啦啪啦，这刀落这儿了，这蛇还闭不上这嘴啊，他这蜡木的杆还这支着呢。他为什么搁蜡木杆，这咱得交代一下。这蜡木杆它是有弹性的，之前咱就说它有弹性，它你要想合，比方说我要活，我不想再张嘴了，你把我的上下颚都穿透了，但我不至于死，你宰我胆我是死啊，你一合就把你这嘴封住了，封住你想招吧，找朋友拽出去呗，你就是残疾了，这嘴能露露，这也成啊。他搁蜡木杆，他穿不透这蜡木杆，他软性有柔软性，你这多缺德呀、你就说这汤良做这些事儿，他缺德是不缺德，你就说他坏不坏，他娘还在那儿呢。所以这蜡木杆的，现在啊，老汉花还是落泪啊，心想老柳仙你救我都没用，这小子他想整死我，他已经下决心了。你啊，你把这个刀给他抢去了，这蜡木杆还在我这嘴这儿支着呢。现在所有人都看着，有人就看明白了，知道这副丞相汤良这事儿做的不对，有点过呀，是不是伤重了？怎么突然间来阵狂风，然后把他这刀子给夺走了，给夺没了，掉地下了，还往里走，还往里走，大伙看着他继续往里走。这老柳仙合计，我真的是给你机会，因为我也认识你的爷爷，你的爷爷是超级的善良，真正的善良人，我不想让他的后代有危险，可是给你数次机会，你全然不听，全然不顾，你继续走你这条路，那就对不起了。哗，这柳条啪就把那棍儿给缠上了，往怀里一带，啪，柳条出来，哈，这嘴就闭上了，大蛇嘴闭上。这段书就叫人心不足蛇吞象。人心不足蛇吞象，这蛇您想它怎么能吞了大象啊，它是丞相的象。那么有的人不理解呢，就光听这句话的本意，人心不足蛇吞象，这是一句成语，这就是成语的来源。这柳树帮了蛇精的大忙，也就说蛇精平时跟柳树处的也是真的不错。这个汉花不忍心吃它，但没办法了，你不吃它，它要把你治死。那蛇肚子里头，你想它啪嚓一闭嘴，你就完了，直接窒息了，哪有那么多说的？这就是人心不足蛇吞象，他把它吞了。可是这些兵丁看完了，是撒腿就跑，那还不跑？跟他来这些人往下跑咱且不提，单说这个汉花看见老夫人的尸体，他把老夫人的尸体缠起来，你说他要吃？不是，他绝对不是那种妖。他拽着老夫人的尸体到了后山，后山这儿啊有一片僻静的地方，好像是风水不错，他拿起自己这尾巴，啪，就把这地呀砸了一大坑，然后把老夫人这尸体就放在坑中。后来呢，拿自己的尾巴把这些土埋在了老夫人的身上。他知道他儿子被自己吞了，不能让老夫人这尸体这抱在太阳之下呀，人讲究这个，

探花很难过，就这样匆匆的回到了自己的洞穴。回到洞穴，他心情很不好啊，这不是他想要的，也不是他想做的，可是没有办法。单说这些兵跑了，前文书咱做过交代啊，这里边有皇上的探子，有卧底呀、啊。皇上这卧底得回去跟皇上汇报这事儿啊，这事儿不跟皇上汇报那还了得吗？回去见着皇上，皇上可出事儿了，皇上气大了，出什么事儿了？我出什么事儿啊？啊，我们跟这个唐良啊去了，真有这个蛇妖，这大蛇妖可太大了，这一张嘴，皇上那不是血盆大口了，吞人就是闹着玩，他能横着把人吞进去，不知道这蛇妖这一年得吃多少人呢，好像是得吃个40个50个的那个样子，这人嘴两根皮，得怎么办？我得想招，就把秦桧找来

安排人呢，给我去抓这蛇精，这大长虫精给我抓来，不管用什么招数，你都得给我抓来。好好好，你放心吧。秦桧下去安排，就找谁呀？找御林军里头有一将军，姓柴，柴将军，柴如。柴如还没在杭州，上乡下去了，也就离这个蛇山不太远，离小蛇山不很太远。派人呢是飞签火票似的，就把这柴如给调回来了。柴如家里有点事儿，秦桧这才问丞相：“你干什么去了？”回丞相话。秦桧是真正的丞相，他那副相就是因为他治病给挂个虚职。跟丞相回话：“我们家有点事儿，我弟弟家亲弟弟家闹鬼，我去抓鬼了。”得，秦桧心中暗想啊，你看看这几天这事儿，全都赶上了。这儿小蛇山这儿闹蛇妖，人心不足，蛇吞了象，这老百姓现在可全传开了，都知道人心不足蛇吞象这事儿了。他们家那儿又闹鬼，哪儿来的鬼呀？哎呦，丞相啊，还真就有鬼呀。哎呦，我弟妹变鬼了，之前呢这个弟妹呀死了，后来变成了鬼，老找我兄弟要钱呢。别的钱还不要，你就烧点纸钱，死人花的钱，不要纸钱，要真金白银，那几天就得送一趟。他说在那面啊染上了一种赌博的坏习，老输钱，你不送来就不成，不送来他就不干，他就作你。所以啊，我去给我弟弟送点钱，要不这钱就供不上六了。我弟弟那还有个孩子呢，今年都15岁了，也是大孩子了。那你说我这不是为这个这几天没来？行，别说了。这面出事了，就在那小蛇山，我知道那我家附近呢。小蛇山我知道这地形，如此这般出了一个长虫精，这蛇精，他就把咱们一个副相，皇上刚提起来这个副相。叫汤良给吃了，咱们自己的人看着呢，活活的给吞了。这个事儿大了，现在在百姓这个圈里已经传开了，这事儿可是大事儿。老百姓啊纷纷都在这小蛇山附近逃跑，50里内可能都快没人了，都知道这蛇精大长虫成精了，吃人还吃了一个丞相。这个事儿你不去安抚也不行啊，你必须得安抚。你要是不去安抚，这老百姓都跑了，人心惶惶，不引起动乱吗？老百姓必须得安稳。不说吗？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这是规矩。有老百姓你叫个国家，没老百姓你叫什么国家呀？民以食为天，老百姓有吃的他就安稳，但是也得有安稳的家呀。现在你光有吃的也不成了，你有吃的没用啊，你不让你吃啊，就这大长虫精谁不害怕呀？他这一说我都害怕。那丞相你的意思，你调齐人马，你需要多少人？你跟我说。这我也不懂啊，你是我自己的人，我告诉你，你不懂。老柴，你这么办，你调他20000人，你把这山给围上。皇上的意思要这长虫精，他不可能20000人都给你吃了吧？你先喂他，死个300-500人算什么？就让他吃饱撑一撑死了，对吧？你把他抓住，甭管你用什么招，你就把这大长虫精给我摁住，摁住后把他杀了，把他拿回来。但是里头东西可不能少啊，尤其是那副相汤良，他已经被这长虫给吃了，他肯定在这长虫的肚子里呢，所以你要把他摁住。皇上的意思呢，活要见人，死要见尸，不管是他活还是死，他毕竟是当朝的副相，又是啊太医院的大总管，这些事儿啊都是国家的事儿，也都是皇上的事儿，为了辟谣也得把他找着，把这个蛇精这事儿得辟谣啊，这传出去国家不动荡了吗？
你明白吗？

柴将军，你此番这个行动，那是很重要一个行动，不光是很重要一个行动，这个事情还得快，慢了还不行。你是我的人，我把这好事成名的机会可就让给你了。这柴如心想，你给我去去，我去，这是好机会啊，你给我抓着这蛇，那我是露脸了，确实我承认，皇上也得高兴，我能抓住吗？你说多简单呢，你把他喂饱了，死个三五百人，他饱了他就不吃了，他不吃他不会打呀，就那大尾巴啪一扫，就你说那长虫精，他就那形象，就这一扫，三五百人，三五千人我估计都没了。再说了，你老说是向着我，合着也是我平时给你送的多，你有机会就拽拽我，这机会不好啊，这不是好机会啊。你知道他是长虫精，我也知道是长虫精，他都成精了，你知道他有什么法力啊，你知道他有多的能耐啊，他有多的道行，你这回头这些人都让他吃了，吃完了再吃我，你这是向着我，我去，这可不是向着我，但是又不敢说呀，你怎么说呀？这秦桧跟你正经八经的说，你就得痛快的去，你要不去，不去也就上山碰见这蛇了。道济跟这蛇一聊，蛇就把这经过之事都给说了。我姓柳，叫柳汉花，之前是怎么回事，把这事说得清楚。说完了，蛇很难过，道济活佛，您的名我们早就知道，您之前是小神童，您又是活佛，我呢绝对不是个坏蛇，我不是怕死，也不是怕您把我收了，我表白这事儿，事实上我也是一个真正的好蛇，我修炼了这么多年也好，你是道济活佛也好。柳仙芝就搭话，只有道济跟他们能沟通啊，说我呢认了，我为一帮朋友，我跟他是很好的朋友是一，二一个这一切事我都看着呢，自打这个汤建国救了他之后，这一切事啊都在我眼前看得真真的，我又不能看着这个生灵就这么死去，再说了，就这个汤良太不是人了，他母亲死了，他把他母亲奔来拿他母亲做说，不就为了当官吗？是同门师兄弟一起当徒弟，有人这我都知道啊，要不呢我不能来找你，可是现在你造成的结果是百姓都害怕了，这事情是个大事儿，这非常大的一件事儿，所以我们必须得找一个折中的办法，说你死了，这才把你运走，把你运走啊，然后呢老百姓心里头就不害怕了，我就怕老百姓害怕，有家不能回，都成了难民了，你说老百姓他容易吗？至于说汤良这人应该得到这场报应，他太用心良苦了，太狡诈了，有些事儿是天机，我不想多说，但是我也可以告诉你和小柳仙，你们没有做错，这个人呢他的心不是很正，当今皇上不敢说他是好人，但他毕竟是当今皇上，他有这帝王之命。他这话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做皇上他是有这命的，那都是泛着星辰下来的，都是天上派下来的，不是你谁想当皇上你就能当了皇上，那你能行吗？所以说皇上他让人推翻那天也是他到了，也是这个整个这时气到了，再加上他的运气到了，再加上果气到了，就应该翻天覆地了，有所改变了。那么定期的呢就是有战争了，战争它是也有周期性的，所以国跟国之间这一打就换一个皇帝，皇帝一换这国号就一换，那么比如说唐朝

结束了，接着是宋朝，后唐什么的小的咱就不说了。后唐后周，就是唐朝结束以后有一段是后唐后周，他这是南宋，也是快结束了，宋朝都快结束。道济说这很对，他是皇上，他肯定有一地之命，人家是泛指星星来的，他不应该呀、啊、一次并肩王。可是这唐梁想篡位，这事儿都有，那么不能说你们是做好事儿，至少你们这俩小妖做这事儿还没错，这事儿就给定论了，就给定论了，说你们没做好事儿，也没做坏事儿，这个不能记过在你们身上，当然不可能给你们记功。所以今天我来就是来找你们说这事儿，我说的你听明白了吗？汉化说我听明白了，那我已经喝出来了。活佛呀，你收我都行，你让我装死更行了，您不就是让我装死吗？对喽，你得装死啊，得让人看着是真死，我把你打死之后让他们把你抬下去，台下山上老百姓看着你是真死了，老百姓才敢回家，才有一个安稳的日子过，否则不然这老百姓怎么办呢？这么多老百姓啊，是不是呢？还有这个所谓的这个丞相，他们家的后事还得别人去办，因为他们家没什么人了，剩的财产都给亲戚吧，这个让他们当地的人去办咱就不管了，但你必须得配合我一家啊。那好，我配合你，您说怎么办？您说让我死我就死，您说要收了我你就收了我，我一切都听活佛您的。那好吧，你就做好准备吧，然后我下山叫他们来抬你。再看道济活佛念了几句，念的好像是什么咒语，他念完这些咒语之后再看这只巨蛇。

演烟囱啊。问两位仙子，该怎么一个走法？应该派多少兵将？一张阵图，然后把这座大阵摆下，好降服啊这个路牙道人，给我兄长报仇，以及玉虚门下的众家门人弟子，那就有一个算一个了。文太师啊，不敢惊扰啊，一切都听从三霄娘娘的安排。三位娘娘用一昼夜的时间就把这个大阵阵图绘好了，绘制完了之后，跟文太师啊要了800精兵，哎，作为啊阵中之班，就是当时啊那就叫守阵的仙童了，就不能称为士卒了。文太师啊亲自去挑选，把这个兵丁安排完了，那么文太师这才见到云霄娘娘绘制的这张阵图。由云霄娘娘亲自来监督，哎，具体文太师安排布置。太师一看这个图啊，就暗自大吃了一惊啊，怎么回事？好厉害的一张图。那文太师道业也是相当出色，也是一位十分了得的人物啊。别看做了掌朝太师了，但是他是仙门的弟子，特通灵性，一看这个阵就知道这个阵的威力如何。用了3天的时间就把这个大阵给摆好，800兵丁啊分东西南北四路，一路200兵丁，800人正好四座阵门。当把这个阵都摆好了之后，文太师以及啊众天兵都要跟着三霄娘娘，哎，到阵里头看一看。云霄娘娘没有拒绝，那么既然这个阵是给西岐摆的，就不妨让身边这些位道友去见识见识。三霄娘娘由文太师和众天尊陪同来到这大阵之中，这一看，哎呀，好多天尊呐，互相你瞅我一眼，我看你一眼，面面相觑，哑口无言，没有人说什么。为什么不说呢？因为说不明白，怕漏了怯，叫人家三霄娘娘耻笑。只见这个大阵里边啊，呵，阴风飒飒，这是透骨的寒呐、啊！这怎么这么冷啊？而且隐约约还听到啊，哗啦啦的水声，听水声不见水，大家觉得奇怪。等转了这么几圈，把这个阵全都看完了，一位白天君走到三霄娘娘的跟前所布，就按着这个三才布置，这座阵藏天地之妙，同时呢九曲啊专获神仙术，黄河荡荡尽销魂。如果进到这个阵中来，他是仙也罢人也罢，如果要是仙，他就千年大道成化饼，三花五气荡无存呐、啊。神仙进阵立成凡体，就立刻变成凡人。那么凡人要是到这个阵中来，当时就得化为灰尘。这有三道口诀，叫避仙诀。只要念了这个三道口诀之中的一道，

管什么样的大罗金仙呢、啊？这道诀是专门消仙之魂，现仙之形。那么，损仙之气，丧仙之本呢、啊？这三道口诀念一道，这神仙就完了。哎呀，周围的人听云霄娘娘这一介绍，无不毛骨悚然。这众天君不住的点头啊，暗自挑起大指。因为内心发自内心的是称赞三霄娘。都说呀，赵公明兄妹啊，在这个神仙里边是相当厉害。果然呢、啊，名副其实。这回西岐的江上和这个十二大弟子以燃灯为首的这些个仙人们，惹了大祸了，看怎么办吧。文太师啊，请教云霄娘娘，说朕已经摆好了，那么下一步我们该怎么做呀？云霄娘娘告诉太师文仲，文道友，这也没有什么好商量的，朕是为谁摆的？就为玉虚门人。那么请你啊，辛苦一趟，到阵前去，把这十二大弟子请下来，让他们定期破阵，就是什么时候来破我的话。这位天君这么一听啊，文道友，你就放心去叫阵吧。这十二大弟子进阵也罢，不进阵也罢，他要进阵，那肯定是休想逃脱呀、啊！肯定这座九曲黄河阵就要削掉他们顶上三花，破他们的三花武器，那这十二大弟子完全变成凡胎，从头修炼这几千年的道业，那就是一旦化为灰烬。如果他们不进阵，那也没关系，有我们这些兄弟们前往应战，我们呢还得给姚天君报此大仇呢。这个事情不算完呢。对呀，岂止是陆压杀死一个赵公明，还有姚天君也丧在其手中，此仇焉能不报？太师文仲十分激动，听说这一次凭借三霄娘娘的大阵，那么肯定西岐一战成功，怎么也打不赢了，哎，就陷在这地方也走不了了，这费多少钱呢？打仗费钱呢？那可不是吗？打仗打的就是钱呢，打什么呀？打的是国力，打的是经济，哎，要不怎么说这玩意儿这最好还是以和为贵，不能轻易动武，哎，这个不是什么好事情，谁提起来谁烦，谁提起来谁腻歪，哎，所以说文太师啊，他比谁都着急，他也恨不得早日那么江上姜子牙服输，哎，这自己就算赢了。他也知道，反正姜子牙也不会轻易呀、啊，哎，就那么服输。正是因为你也不服气我，我也不服气你，哎，所以才打起来。哎，第二天吃完早餐饭之后，文仲、文太师跨木麒麟，带领着吉利余庆两个弟子，率三千铁骑到阵前，让燃灯阵前搭话。燃灯一听文太师出征了，这两天这个成汤大营里边很平静，只见有好多军兵出出入入，好像都有些什么事情似的，哎，都那么紧张，虽然是紧张，但是紧张有序，不是那么慌乱，而且是有条不紊，大忙了好几天，肯定这是在忙些什么事情。

实际呀，燃灯道人早已经推算出来了。他已经跟各个道友打过招呼了，说列位道友，咱们可得格外小心呐、啊！三霄娘娘已经下山了，来为他的兄长复仇。哎，罪孽呀、啊，罪孽！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不能说光小心，那咱都跑得了，那跑能行吗？你们都有各自的仙山洞府，跑哪儿去？人家不找家去啊？那事儿也不好办，干脆硬着头皮还是在这盯着。燃灯道人一听说文乃师叫阵，自己呀、就得出来来迎敌呀、有什么好说的呀？哎，来到阵前一看，文仲文太师神态和前些日子大不一样了，怎么回事？呵，容光焕发，斗志昂扬，那当然。再看文太师那个神气，可不是前几天的文仲了。啊，文仲道友，请了，是你叫我到阵前来的。还是文仲熟稔成人，微微一笑。燃灯道友，正是。现在我让你来见我，首先我要求一件事情。哎，请你不要啊推辞，你就立刻答应。燃灯一听，行啊，不知文道友有何事相求？嗨，我没有什么求你燃灯的，我只是让你赶快回到炉棚去，把那个入押道人给我叫到阵前来。哎呀，燃灯听着这会儿，轻轻摇了摇头啊。文道友，太抱歉了，我们与这位路牙道人也素不相识，哎，不知道啊，他因何故来到了西岐城？那么好心好意助江上一臂之力，拔刀相助，我们也不好呢阻拦。那么这位路牙道人，现在呀、不瞒您说，已经离开西岐。他走了，什么什么？文太师这么一听，当时气的，当初神怒圆睁啊！好啊，他走了。哦，杀完人他逃了，他逃到哪儿去？逃到天边也得把他捉回来。那好了，冤有头，不是债有主吗？这么说吧，道人的欠债由你燃灯还。路牙在这儿欠了债了，没还吗？燃灯道人一听，哎，文道友，这我也不好推辞啊。不管怎么说吧，路牙道人，哎，是来助我的小师弟江善，我还应该感谢他。现在他虽然走了，但是我们那么众家兄弟还都在这儿，您有什么就只管吩咐。请你来看。说着太师文仲这么一回手，用手指了指燃灯道人，顺着太师文仲手指方向这么一看，心里黑压压雾沉沉啊，什么呀？你可认识此阵？燃灯道人轻轻摇了摇头，不认识啊。那好，此乃是三霄娘娘元宵娘娘亲自摆下的大阵，请你燃灯进阵看一看，你可有此胆量？燃灯一听，要看可以，我得提个要求。文道友，我们兄弟十几人都要观赏一番。那正好，省得我一个一个去约请了，欢迎你们玉虚门人是进阵一观。太师文仲炉棚前讨战，他本想啊见到这个路牙道人，听燃灯这一说呀，感情这路牙走

这下把文太师给气得够呛，怎么回事？你这叫什么人呢？啊，他伤害了赵公明，然后逃脱了，他跑哪儿去啊？跑哪儿这事儿也不算完，那我就跟你燃灯要人。燃灯也不好说什么，路牙道人到这会儿来帮忙，不管怎么说，算给西岐呀、啊，哎，解了个大围。这不能埋怨人家路牙道人。那么你要找他，那就慢慢找吧。我可以给他带个信去。哎，我说你呀，再寻找他，这还不行吗？太师一听，那就甭说那个废话了。怎么冤有头债有主啊？啊，他逃是逃不脱的，他不是走了吗？我就跟你算账，你看看这是什么。他让燃灯道人看看那九曲黄河大阵，你能不能进来看上一看？瞅一眼，燃灯道人暗自点了点头啊。哦，文道友，我看见了，我能不能通知我这些兄弟们，让他们一起呀、啊、到阵中去看看？太好了！文太师一听。欢迎你们啊，最好都来，你们一起来参观，那再好不过了。让你们见识见识啊，这阵势，这可真是阵势。你请回去吧，招呼他们一声，文仲在此恭候。现在这仗打得挺好，怎么挺好呢？也不用金鼓大作了，号角齐鸣。刀枪并举，战马嘶鸣，呵，你来我往，杀得盔歪甲斜，汗流浃背，这都用不着了。有什么事儿，咱们在这慢慢商量。好多军校啊，瞅着可乐，但是又不敢乐，怎么回事？他们觉得这仗打得很有意思啊，见面呢也不吹胡子瞪眼，哎，也不用指名点将。有什么事儿呢？就在那儿站那儿嘀咕，商商量量的，一会儿还可以回去，干点玩儿。这回去办事儿的人呢，你该办什么办什么。这位就在阵前这儿等着。哎，这倒不赖。大伙儿一想，这仗越打越有意思，因为什么？军校高兴啊，吃饱了战饭，那然后歘一下在这儿列开队伍。这旗不摇，啊鼓不响，号角也甭吹，他费不着什么力气呀、啊。这等于是吃饱了东溜，啊，在这站一会儿。只见阵门大开，文太师把十二大弟子给让进了阵中。到了阵里，这么一看，没有什么惊人的东西，还不像啊，太师文仲。还有那些天君，哎，跟着三霄娘娘，你必须绕这么几个圈子。有的人看得很仔细，哎，有的呢就随便的看了这么几眼，也没觉得这个阵有什么出奇的地方，好像感觉着呀，还不如那个落魂阵瘆人呢。看了一遍出来了。文太师问燃灯：“燃灯道友，看清楚了吗？”燃灯道人点了点头，没说话。怎么回事？感情燃灯道人呢，看明白了。他可以说是暗吃了一大惊啊，吃惊非小啊！燃灯一看，哎呀，自己曾经听说过。这座阵好像是九曲黄河阵呢、啊，虽然没见过这个阵图，可是听高人呐、啊、说过这个阵。今天是燃灯道人猛地想起来了，现在文太师问他看清了没有，自己只好点了点头。啊，道友，我看明白了。哦，那么你什么时候？来破阵，

时可以前来讨教讨教您这阵中的玄妙，一言为定。再会。他各自一抱拳拱手，太师文仲收兵了。燃灯道人和众家弟子就回到了炉棚上来，子牙丞相站在炉棚下这儿迎候着呢。姜子牙这些日子呀，哎呀，太不安心了，自己觉得太过意不去了。老师把我打发下山来，让我替老温师斩将封神，兴周灭纣，可是自己自从拜相之后开始还不错，哎，撑得起是一帆风顺，那么打了几仗呢也比较顺利，节节得胜。要按照那个时候的那个气氛，要是打下去的话呀，那恐怕现在姜子牙保武王已经兵进武关直取朝歌了。没想到太师文仲这一来，好家伙，在他眼前横下一道大岭啊，是怎么也越不过去了。刚刚把这个落魂阵给破了，还多亏这位西昆仑的散人陆崖道人帮了忙。其实姜丞相没有仔细想，哎，正因为是陆崖道人帮了这个忙，所以这事情是越闹越大。现在姜子牙心里不安什么呢？你说我连累的众家兄长们都在这盒为我上火着急，朝天研究破阵，这自己这心里头过意不去呀。十二大弟子反倒安慰他，这有什么过意不去的啊？我们这都在啊，为你啊，这斩将封神，这个意思是让自己呀、啊、给破解破解，介绍介绍这个阵。列位看清楚了没有？燃灯得首先问一问呢，问什么？列位看清楚没有这座阵？有的说看清楚了，有的说没看明白，不知道啊里边曲曲弯弯那些小路是怎么回事。虽然没看明白，哎，大家呀、啊、认识基本上还是一致的。认识什么一致？就这座阵呢、啊、不是青龙一举摆的。燃灯道人听了这会儿点了点头啊，列位道友，这句话说的太对了，说三霄娘娘为报兄仇摆下这座恶阵，这就是我听说过的那座九曲黄河大阵，恐怕呀我等兄弟是难逃此厄运。什么意思？就说啊，都得呀、啊、变成凡人，咱们这仙道几乎那就白修了，还可以呀、啊、飘飘荡荡那么驾一驾动光，但是好多年的道术可就完了。燃灯道人十分严肃啊，给大家这一介绍。十二大弟子呢，好多人都不住的点头，觉得燃灯这话说的是没有半句虚言，不是危言耸听，他不是诚心在吓唬谁，实打实的就在这放着呢。可有的呀心里也在犯合计，就这个九曲黄河阵就能消掉我们头上三花，破除凶多武器，几千年的道业就扔在阵里，是不是有点太悬了？难道他比姚天音那黑沙还厉害多少倍吗？那当今之计该当如何呀？啊，姜子牙着急呀、啊，他跟燃灯啊求计。燃灯道兄，您看这样行不行啊？我亲自统兵，攻打这座大阵。嗨，燃灯苦笑一声，冲着姜子牙摆了摆手：“子牙，此言谬矣，你别说了，你们出去帮忙，灭了赵公明，回头你们想讨着。”

当时的，这追着人家身后边，我说你得跟我回去，人家报仇的来了，你这怎么能说得出口呢？哎，太乙真人在旁边答话了：“列位道兄，我看呐，也不必商议。那么大阵人家已经摆下了，不妨呢，明天就去会一会。不才，我太乙。”是仙鹤三霄剑一阵，大家一听，太乙真人倒是很勇敢，首当其冲，他要第一个会会三霄娘娘。不过，你可得多加小心呐，咱们恐怕进不得他的黄河阵，我等就危了，甭等进人家阵就危险了。燃灯这话呀，说了一半，不好再往下深说，啊，他怕伤了众兄弟的感情。太乙真人打定主意了，我不用等着明天叫阵，我现在就去。哪吒这么一听，师傅要去破阵，弟子不才，随你一同前往。唰，登上风火轮，又登上了啊。落魂阵破了，风火轮得回来了，哪吒又神气了，叭，把火尖枪这么一拧，要保着师傅去破阵。太乙真人一看，慢来慢来，怎么你一个娃娃知道什么呀？你就啊，好好的辅佐你师叔啊，你保护好你家丞相，不要跟着我去讨战破阵，用不着你。太乙真人瞅着哪吒，啊，心里头是十分疼爱。我照啊，我还治不服三霄娘娘吗？那就借一阵师乘鸾来到阵前，一见太乙真人，感情都见过呀，哎，各自都施了一个礼。老真人。是来破阵，太乙真人点点头，不错。怎不说几句？说什么？按太乙真人来讲，应该说：“哎呀，云霄娘娘，你不应该到这儿来为兄长报仇啊！啊，这不是咎由自取吗？你赶快把阵撤了，还回你的三仙岛吧。”说些这话，老真人为什么没说？那跟没说一样。你就这么几句话，那不疼不痒，人家谁听你的呀？哦，人家兄长命都没了，这几个妹妹来为大哥报仇来了，就你这么几句话，人家就把黄河镇啊卷吧卷吧撤回去了，没那个事儿啊。太乙真人掌剑在手，云霄娘娘，今天我太乙不才，得罪了。云霄娘娘叹了口气，为什么？虽然不是一师之徒，但是呢，也不算远呐。一位是三教主的门下，啊，通天教主的门人；一位呢是二教主的门下，昆仑山玉虚宫掌门人，元始天尊的弟子。那么说起来，按着这个。凡人百姓来论，那就是叔伯兄弟呀。可今天翻了脸了，说什么也没用啊。云霄娘娘举剑相还，走了这么几个回合，啪，云霄娘娘带青鸾败下去了。哪儿是败下去，是把太乙想给引进阵中。太乙真人一看，先下手为强吧。云霄娘娘，休怪我太乙无礼了！啪啦一抖手，唰啦啦啦啦啦啦，把九龙神火罩就祭起来。呵，半悬空，突然间呢，出了这么一个大火团。这团火直奔云霄娘娘就来了。这时啊，观阵的。穷霄碧霄都吃了一惊，恐怕大姐吃了亏。
那意

是要提醒大姐，你可要注意。太乙真人把镇洞宝九龙神火罩记起来了，那可是咱师伯玉虚宫的宝贝啊。云霄娘娘回头一看，不由得微微一笑啊。哦，季影田手里头拿着个黄豆粒儿，啪，往这井里头这么一投，一个黄豆粒儿落在井里，那什么响动都没有啊。这九龙神火罩就让人家给收了去了，炸了。太乙真人看得很清楚，神火罩不见了，坏了。太乙真人明白，明白什么？他拿什么把我的宝贝收了去了？那肯定是云霄娘娘三仙洞的镇洞宝混元金斗。不好，太乙真人抹头想跑，想逃回炉棚，来不及了。嗖，啪，一下就让这金斗给扣住，啪，给甩在黄河镇里去了。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生机之水成海洋，颗颗爱心酿希望，你帮我帮大家帮，同一首歌大家唱。红色的马甲奔走于鹤巷的街道边田埂上，奔走于满是求职眼神的孩子中间，奔走于一间又一间敬老院里的老人身旁，用行动践行诺言，用爱心倾诉衷肠，用忘我的公益之举点燃通于大地上爱的

一滴治水成海洋，颗颗爱心酿希望，你帮我帮大家帮，同一首歌大家唱。红色的马甲奔走于鹤巷的街道边田埂上，奔走于满是求职眼神的孩子中间，奔走于一间又一间敬老院里的老人身旁，用行动践行诺言，用爱心倾诉衷肠，用忘我的公益之举点燃通于大地上爱的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我不认识你，但我会对着病床外面湛蓝的天空报以一个甜甜的微笑，因为你我的笑容不再苍白，因为你我的生命得以延续，因为你我的家人脸庞挂着喜极而泣的泪水，因为你我感受到了来自这世间的大爱。关注公民无偿献血，为你热血点燃他人生命之光。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保护自然环境，彰显城市文明，携手维护公共道德，合力打造和谐城市。城市文明从点滴做起，构筑和谐从你我开始。

0: 保护自然环境，彰显城市文明，携手维护公共道德，合力打造和谐城市。城市文明从点滴做起，构筑和谐从你我开始。
1: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2: 小刘睡醒了，
3: 收拾房间屋后。
1: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3: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4: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1: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4: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1: 我这就去打扫卫生。
4: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0: 请正张东涛。
1: 这位梁老师呢，经常用满汉双语的形式给我们演唱，我们听后呢也受益匪浅。以前呢，就是邻里之间呢，蒙汉民族之间不怎么沟通。通过梁老师乌里格尔蒙汉双语的形式，经常演唱，我们也明白了团结互助的道理。现在就是邻里之间，今天谁家有事儿，缺人时，我们去帮助。
0: 张树森。
2: 到坝坝来学习的人们，呈现出蒙汉族都是一家人，也不分这个不分那个，大伙儿一共同地谈论生产，谈论友谊。
3: 今年7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实施，这是国家第一部关于民族团结进步的法律。张树森把法律条文打印下来，贴在坝坝最显眼的地方，让每一位前来学习的乡亲都能直观学习民族团结的法律法规，让法治理念扎根人心。
0: 张树森，
2: 让我们乡形成像习近平主席所说的民族团结，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让我们各族群众心贴心的像石榴籽一样紧紧的抱在一起。
3: 石榴花开，子子相连。在张树森带动下，民族团结的种子正在科尔沁草原深处生根发芽。1994年以来，县蒙古族学校先后3次被国务院评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3次被省政府评为民族团结进步先进集体。向海蒙古族乡复兴村党支部也被评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2009年，张树森被国务院授予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称号，坝坝也先后被评为省市级民族团结教育基地。而在张树森心中，最大的奖励是如今蒙汉亲如一家的和谐美好氛围。
0: 张树森，
2: 我和老伴儿啊，都80来岁了，当我们老两口迈不动腿了，让子女办，这块为人民服务的文化阵地不能丢，要永远办下去，永远把乡里这块全民阅读的阵地办好。
4: 听众朋友，让我们再回顾一下本次通语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我县化工园区高标准配套设施建设跑出加速度。本栏目摘要播发新华社评论员文章，题目为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重要讲话。本期节目播音刘风华、司雨竹，责任编辑刘风华，制作刘风华，监制刘风华，总监制赵金龙。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前期准备。一、收集证据。农民工要注意保留在用人单位工作的相关证据，例如劳动合同书、工作证、考勤记录、工作群聊天记录、工资清单、银行工资卡流水等。如果未签订劳动合同，但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工作证、工牌、同事证言与用人单位负责人的沟通记录，如短信，大陆1508号人社局3楼。建设工程领域的也可向项目所在地住建、科工、水利、交运、发改等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反映。三、提交投诉材料。有劳动合同的情况，携带劳动合同、工资条、考勤记录等能证明劳动关系和工资拖欠事实的材料，向用人单位所在地或劳动合同履行地的劳动监察机构提交书面投诉申请。若工资支付的具体时间和方式在劳动合同中有明确约定，而用人单位未按约定时间足额支付工资，可直接依据合同约定向劳动监察部门主张用人单位的违约行为，要求其支付拖欠工资。未签订劳动合同但存在事实劳动关系的情况，提供工作证、工牌、同事证言与用人单位负责人的沟通记录，如短信、微信聊天记录等，以及实际提供劳动的相关证据，向劳动监察部门提交书面投诉。劳动监察请劳动仲裁，若协商和投诉无果，可向当地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依法追讨工资及经济补偿。需注意要尽早行动，避免超过一年的仲裁时效。三、提起诉讼。如果用人单位存在恶意拖欠工资、逃避支付义务的行为，可向公安机关报案，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的，可追究其刑事责任。若已申请仲裁但不服仲裁结果，可在收到仲裁裁决书15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法院依法判决。

0: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1: 小刘睡醒了。
2: 收拾收拾房间屋后。
3: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2: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4: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3: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4: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

0: 别让邋遢毁形象。
1: 我是一道卫生，
0: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2: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习近平总书记最牵挂困难群众，特别是农民工兄弟。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求各级党委政府坚决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的决策部署上来。带着对农民工群体的真挚感情，真正把保障农民工劳动报酬权益的工作组省市分行党建和年初工作会议精神，围绕通云县政府提出的建设平安通渝总体目标，坚持服务地方实体经济，深化新时代网点转型为主线，重点抓好数字化营销项目，在通渝县委县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与人社部门合作开发建设领域农民工实名制工资料支付专户信息管理平台，双方坚持从增强政治意识、政治责任、政治担当角度出发，贯彻落实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解决农民工工资收入及时到账的具体问题，保障施工总承包单位依法用工，依法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依法支付农民工工资，实现良性循环，构建和谐稳定的劳动力市场。平台及六项信息管理施工之日起，农民工刷脸进场或签到进场，签订劳动合同，并由现场劳资员录入实名制名单信息，提交至系统备案，由邮政储蓄银行通渝支行免费为农民工办理银行卡。行业主管部门审核本月实名制名单，并按名单提交至银行，银行将工资直接发放到农民工银行卡中。工资发放后，若工资资金未按时到账，人社部门、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将按照条例规定，责令建设单位限期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如逾期不改，已予停工并处以5-10万元罚款。解决好农民工工资问题，才能帮助困难群众增强信心，免除后顾之忧，全面推进邮政储蓄银行改革转型，才能取得更大的现实意义。这一平台的建立，充分发挥政府、银行、施工单位的作用，确保农民工工资按时到账，解决了工资拖欠问题，形成了齐抓共管、综合治理的工作新格局。这一创新举措的实施，将会营造起关心关爱农民工、保障农民工劳动权益的良好氛围，建立起切实维护农民工获得工资合法权益的长效机制，必将对构建和谐的劳动力市场、维护社会稳定、推动地方经济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3: 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4: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3: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4: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5: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6: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5: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6: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7: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8: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7: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8: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7: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9: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0: 胆固醇，我发现你最近又高了。
1: 甘油三酯大哥，你也别说我，你的数值不也是直线上升吗？
0: 哪里哪里，咱们主人每天大块吃肉，大口喝酒，咱们不都跟着吃香的喝辣的吗？
1: 是啊，主人还熬夜吸烟不运动，我们胆固醇家族又壮大了不知多少倍呢。再过一段时间，也许整个身体都是咱们的天下了。
0: 到那个时候，咱们欢聚在一起，堆积在一块儿，什么高血压、冠心病、心梗、脑梗，咱们就更可以随心所欲、为所欲为了。
1: 你看一看，主任又开始了。
2: 两点多了还不睡觉，都几点了？
3: 等会儿，等会儿，我再刷会儿手机。
4: 干杯！干杯！干杯！今天补的补药。
3: 来来来来来
5: 来，来一个，来一个。
1: 哎呀！主人晕倒了，这可咋整啊？
0: 这可不行，没有主人咱们就没有栖息之地了。
1: 快快快，来人呐！
6: 中国每年约360万人
7: 脑梗。
8: 让我潜水你几次怀梦，情深是否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0: 通永信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下面请欣赏广播剧。
1: 抗日英杰第21回，书接前文，何世雄真够狠的。无论如何，百不如何。要从牛大水口中套出点实情，结果呢，问不出来。一怒之下，他乐了，嘿嘿嘿嘿，你小子还没尝到好滋味儿。既然这样，你嘴挺硬，给你来一碗黄米饭吃。牛大水的背后，此时站着个大家伙，平顶身高能有1米9的大个儿。两道九转狮子朱砂眉，一对阔目，鼻直口方，准头端正，燕尾络腮的胡子茬，嘎里嘎沙。这家伙是5大3粗，用膝盖顶住牛的水的腰，手里拿着个白布，紧紧这么一勒，结果勒得牛大水扬了脸了。旁边还有一个细高挑，用小米泡凉水往他鼻子里灌。这种酷刑，一般人是受不了的。谁能受了这个？还听见何世雄乐了，牛大水，你吃这碗饭怎么样？饱饱的吃，好好的吃。牛大水实在忍不住了，一吸气全给吸进去了，呛得这脑袋酸酸的，昏昏沉沉，大叫一声。又昏过去了，然后用瓢凉水又给他喷醒。牛大水迷迷糊糊醒来，鼻子里喷出来小米全成了血蛋蛋，嘴角里也出来，身上全都是水，全都是血。何世雄看罢得意，好小子，铁嘴钢牙。不过，到了我的手里，我看是你的。